0: 黑世杰在屋也出来了，咋着了？师傅，你说啥话了？引得老妈妈直掉眼泪。哎，你少说两句吧。哎，我说老妈妈，别哭别哭，你有什么难过的事儿跟我说说，说完了心痛快。哎呀，这位大爷有所非之，因为我呀也有点病，我心不太好，没事跳起来呀，我这心慌意乱。哎，丫头呢疼我，就上前面不远叫石佛寺啊，到石佛寺去给我讨药去。石佛寺出了一位活佛，哎呀，不要分文，施舍药材，谁吃了谁好，是百灵百验。我一想又不花钱，丫头一片诚心，就去吧。没丫头就去了，你猜怎么样？两天都没回来了，问谁谁也没看见，挺大个活人就没影了。你说怎么办呢？我死又死不起，活也活不起呀。真要我们丫头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着了。疯子，我那疯子。赵碧眼睛转了转了，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老妈妈，你们大疯子多大了？今年17岁。哦，给你讨药去没回来。是啊。您刚才说的那个石佛寺离你们家有多远？也不算太远，也不近乎，大概能有15-16里地吧，往返得30多里。哦，30多里。爱人说早该回来。是啊，早该回来了。是不是串亲戚去了，还是办点什么事儿？不能，俺们在这附近没有亲戚，那孩子可规矩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出来跟我干活啊。他能上哪儿去？嗯，这么办吧，您先别哭，您看出来我是干什么的了？看不出来，我是算卦的，我也有半仙之体呀。我给你掐算掐算，分文不收，看看你们这个大疯子能不能回来。哎呦，有好心人呐，那我可求之不得，你快点给掐算掐算。再看赵碧盘膝坐在院里，手掐着中指，把眼睛一闭，报个时辰吧。黑世杰在旁边直笑，心说我师父还会个半仙，会掐算，我还没听说过，又是糊弄人。哎，我老师真有绝活，我得好好学着点，将来我就得跟他一样。黑世杰眨巴着眼睛在旁边看着，咱不说。老太太报了个时辰，赵碧听完了，眨巴眨巴眼睛，嘴里直嘟囔：“
1: 哎呦，老妈妈，怎么样？
0: 放心吧，您呐，你女儿平安无事。”哎，就这3-2天就能回来。
1: 是啊，哎呦，谢天谢地哟，但愿您这卦能掐算的准。
0: 嘿，我是半仙儿啊，我算的可准可准呢。老妈妈往宽处想啊，他遇上点事儿，但不大，是好事儿。哎，回来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了，好好过日子，该吃吃该喝喝，把屋里归置干净了。最近2天大疯子就回来了，你们一家人可以团聚。
1: 呀，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哟。
0: 那边说赵碧怎么这么说呀，赵碧是个聪明人，现在老太太半疯不傻的，想女儿都想成这样的，你不能给她施加压力了，给她宽心，人这思想是最主要的，给他减轻心理负担，老太太能支撑得住。那么赵碧呢，也不是光说，心说离着这10几里地，我一踏腰就到，我查个水落石出，万一3-2天能把这个大疯子给救回来，他们一家子不就团聚了吗？

老少四个人起来，梳洗已毕。赵壁这个人呢，心比较软，回过头来问孙玉堂：“我说，大哥啊，带钱没？”“哎，带的不多，十两八两的，都拿出来，干嘛？”“给这老太太白吃啊！”“所以说抹社会，白住白吃嘛，便钱咱也得给呀，何况他那么穷啊，给他吧。”“你怎么不拿？我没带钱呢，我带钱跟你费这唾沫干嘛？”“行行行行，算我倒霉。赵壁啊，你是嘴上抹石灰白吃的货，我吃你这亏啊，可不是一回半回了。嘿嘿嘿，当哥哥的能跟兄弟计较吗？对不对？拿钱吧您。”孙玉堂掏出来七八两银子，掂量掂量，给了老太太。老太太不要，千恩万谢，说昨天我算个卦还没给钱呢。孙玉堂不明白怎么回事，问赵壁：“他跟谁算卦了？”“我呀，我给掐算的。”“嘿，孙玉堂媳妇，这小子这放觉不睡，没事糊弄人去，也不便揭穿。”给了钱，老太太送到大门口，老少四人告辞，起身赶奔茶叶山四方观。一边走着，孙凤山就问赵壁：“你还会算卦？”“嗨，胡说八道，你们二位走乏了，昨天睡了，我闹心睡不着，跟老太太唠嗑，老太太是这么说的，你听。挺大个姑娘，十七了，没了，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吧，我这么揣摩着，老太太说这石佛寺肯定不是个好地方，说那出来个活佛肯定是个王八蛋。哎，这不咱们走嘛，就奔石佛寺，顺脚奔四方观，挂脚一将，咱看看个水落石出，既请段文成又给老太太解了难，你说我这么做不应该吗？哦，孙凤山点点头，应该应该。赵壁啊，这一档子闲事你管得挺好。是啊，你看你侄儿，叫他变俩钱，嘟嘟囔嘟嘟囔，跟臭脚老婆娘一样，还埋怨我。我这人功德无量啊，走在哪儿都干好事。孙玉堂说：“对，我们花钱你买人情，可不是你净做好事吗？”赵壁说：“大哥呀，别跟我赌气，咱说点正经的。你说我管这事儿应该不应该？我刚才啊也是跟你闹着玩儿。”赵壁啊，你这人心眼不错，还是的。咱们先赶奔石佛寺，先摸摸底，然后赶奔四方观，你看如何？哎呀，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啊？天下不平的事儿，咱管得过来吗？要管点这事儿，管点那事儿，把咱自己的大事儿给耽误了，得不偿失啊！大家翘首以待，都等着咱的回音呢、啊。咱得请人去，嗨，咱这是顺路啊！哎，不是说把这事儿放下了，咱们干旁的事儿去了，顺路挂脚一江的事儿，那也行。老少四个人同意了，赶奔石佛寺。真有十几里地啊，也不知道什么人量的，说十几里啊，少说也得有二十里。这个庙还在山沟里头，你别看在山沟，上这讨要的人、拜活佛的人还络绎不绝，有推着车的、挑着担的、拄着拐棍的、抱着孩子的，男女老少都有。你甭打听，你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石佛寺。书说简短，等到了庙前，他们一看，在这个山洼里向阳的地方，坐北向南有一座大庙。真想不到在这僻静之处还有这么大的一座庙，就从外头一看呢，起码也得两三层大殿，左右钟鼓楼，山门大开，就在这头层院里头是高达法台，上头有席棚。哎，再看有八个和尚都在这诵经，人呢跪倒了一大片，后边晚到

后的人就跪到前面人的后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赵壁他们到了山门近前了，抬头一看，有横匾石佛寺。由这大庙建于哪年呢？古香古色，年头可不少了。赵壁换了小脑袋往法台上一看，有把安乐椅，在这椅子上头坐着个出家的和尚。哎，别看在那坐着，比一般人站着都不矮，大脸蛋子，青须须的脸膛，两道抹子眉，挺大的眼睛，但是闭着眼睛，他那眼泡大也看出来，啪啪鼻子，厚嘴唇，黏鱼嘴，刮的雀青赞亮，脑瓜皮儿剃的赞亮闪光，大耳垂烟。再看身上穿着袈裟、僧衣、胖袜、云履，头上还顶着五佛冠，嘴里是念念有词，可能在这诵经呢。赵壁这一打眼就看出来了，绝非善类，是满脸的横丝肉。赵壁就心说，你说这老百姓多愚蠢啊，有了病舍不得花钱，不去找郎中去看去，不上药铺花钱抓药去，在这求他施舍。你说他施舍那药究竟有效没效啊？以讹传讹呀，把他捧上了天呢，这不等着倒霉等什么呢？看来本地方的人真是愚昧无知啊。其实赵壁埋怨本地人呢，时过境迁，几百年过去了，事到如今，就咱们现在科学这么发展，社会这么进步，国家一再宣传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你说愚昧的人有没有？那交通闭塞的地方，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迷信，找这个半仙，找那个大仙，进行各种巫术，哎呀，荒唐可笑啊！何况几百年前的事儿，那阵的人那脑瓜多愚钝呢、啊。那赵壁这个脑子那就够先进的了。单说赵壁也不能说什么，抱着肩膀在后头看热闹。哎，就看一个老头跪倒在和尚的脚下，说的声音呢还挺高，听得清清的。求活佛慈悲呀，我老伴一病不起半年多了，无钱医治，就花了钱呢，那郎中也不行啊，我们就相信活佛，活佛您大发慈悲，赏点神药吧。就见这大和尚在高台上坐着，也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但是他诵佛号听清了，弥陀佛，说了个弥陀佛，用手往左边一指，赵壁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呀，哦，旁边呢那有颗柱子，这柱子又高又大，再看柱子上有个龙头，这龙头是画的，龙嘴闭着，头前还有个婆罗。赵壁心说刚才没注意，这干嘛的？就见这老头跪在龙头的下面，时间不大，龙嘴张开了，从里边咕噜咕噜出一粒丹药，正好掉到这婆罗里头。旁边站俩小和尚，这是佛爷赐给你的药，拿回去吧啊！用白水冲服，立见功效。哎呦，多谢佛爷慈悲，多谢佛爷慈悲呀、啊！老汉把药恭恭敬敬托在掌心，在兜里头掏了半天，掏出一把铜钱来，哗，扔到另外一个婆罗里头。赵壁一看啊，不要钱呐、啊，也少收不了，这都是施舍的，那婆罗里头这不少的钱呢、啊。

0: 哪有白拿的？为了表示诚心，这老头哆里哆嗦，拖着药如获至宝，扬长而去。紧跟着一个老太太讨药，也是跪倒在龙头之下，讨了一粒丹药走了。赵壁看了那么五六次，都是这和尚说一句弥陀佛，这不就讨药。第八号是个年轻人，看不出来是姑娘还是媳妇，跪倒在这活佛的脚下，哭哭啼啼给母亲讨药。就见这大和尚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可能眯缝着眼儿看了看这讨药的女孩，然后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变了，那叫弥陀佛。可这次叫阿弥陀佛，多了个字儿，念法也不同。用手不往左边指，往右边一指，这姑娘站起来奔右边来了。赵飞往右边一看，哦，也有颗柱子，上面也有个龙头，龙嘴闭着，龙头是画的。哎，就见这姑娘跪倒在这颗柱子的面前，龙嘴一张，看那样出来的不是丹药，是见棱见角的一包药，是面药，刷掉到笸箩里了。小和尚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呵呵，女施主，佛爷慈悲赐给你药了，回去一喝立见功效，多谢我佛慈悲，多谢活佛。姑娘高高兴兴站起来，把这包药托在掌心，转身刚要走，小和尚说话了，施主留步，你这样回去啊无效。
1: 哦，为什么？
0: 还有药引子，你拿的是药，药引子没在这儿，所以我来，跟我去取药引子去。
1: 哦，多谢多谢。
0: 姑娘跟着小和尚进了二层院，赵壁在后头看，看见没？看见没？这里有套头，搞那黑世杰
1: 去，盯着点。好嘞。
0: 黑世杰跟个欠儿一样，一溜烟儿跟到后边去了。何世杰要讲究跟踪，可有两下子，比赵壁都强啊。他抻着脖子看着，就见小和尚进了一间房子，姑娘跟着也进了屋了。黑世杰在门外偷听偷看，就见这小和尚拉开抽屉，拿出个小瓶来，挥手交给这女孩，哎，这是药引子啊，我教给你怎么使，你可注点意啊，看到没？把这塞儿啊拔开，你闻一闻，哎，你先闻闻这药是什么味儿？哎，姑娘闻了闻，怎么样？清香吧？啊，挺清香。好嘞，回去把这瓶药倒到那面药里头和拢开了，然后就可以吞服，立见功效。就顷刻之间，就见那姑娘，
2: 阿嚏。
0: 打了个阿嚏之后，嘣，身子站好了，两眼发直。小和尚咯咯一笑，头前引路，用手怎么领着姑娘，怎么跟着走，拐弯抹角奔着紧后院。黑世杰是紧跟着不舍，到了紧后院一看，是藏经楼，搁经卷的地方。门推开，小和尚把这姑娘领进藏经楼。之后门关上了，他什么也没看清。再待一会儿，看这小和尚自己出来了，嬉皮艳脸奔前边。
1: 哎呀，
0: 黑世杰看得清清的，心说话，王八日的，你们没安好心呢，把这大姑娘给拐哪儿去了？哎，怪不我老师要管这闲事，这哪是闲事，人命关天呢，你们缺德带冒烟啊。转回身都到了前院了，来到赵壁身后，
1: 老师哦，我全探明白喽，怎么回事？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0: 哦，你看清了，看得清清的哟。
1: 好嘞。

0: 他把这事儿跟孙玉堂、孙凤山都说了，两个人一听，眼眉也立起来。赵斌，你说应该怎么办？
1: 我说应该怎么办？应当伸手拿贼。哎呀，但是大白天的人多势众，你看这善男信女也有好几百号，这一拿不就乱了套了吗？再说咱的证据还不太充足，是不是呢？世杰没进屋也没看清，别因小失大。我看怎么办，放着他的也撂着咱的，咱赶奔四方观去办咱的事儿，等晚上再回来挂脚一将，再收拾他，再救这些被困的女孩。
0: 对，这是个好主意。四个人看好了这石佛寺，他的方位在什么地方，就离开出事地点，起身赶奔四方观。那位说能不能请来段文成？赵壁的心里也没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田代彪在洞房之中暴通名姓，可把银铃公主气坏了。你说这心什么滋味？最爱的人闹了半天是两国的仇敌，自己受了欺骗了，这叫终身大事，要了命了。燕翎公主紧咬牙关，把宝剑一举，田代彪，我且问你，你来到金马城为了什么？好吧，作为夫妻，我不瞒你，奉我家主公之命前来盗宝马呀。什么宝马？就你爹骑的那匹千里火龙驹。再告诉你，现在我们在沙堰岭跟元顺帝正然对敌，听说那牛鼻子老道火龙道长张天杰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想破这个阵，必须得具备两种宝物，一是宝甲，二是宝马。我们没有办法呀，这才化妆改扮，更名换姓，来到金马城卧底，就为这匹马来的。再告诉你，跟我一起来的那个朋友，就是威震中原的雌雄眼无敌将常茂。什么崩葫芦霸，霸葫芦崩，那都是我们编的，现在实话都跟你说了，要杀要剐任凭自便。公主这么一听，要一点劲儿都没了，看来我这非杀你不可。这把宝剑往空中一举，田代彪没有还手，把眼一闭，

脖子一伸，随便来吧。这公主比量三下，没舍得下手。你说要把他杀了算怎么回事呢？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要不知道内情的，洞房花烛夜这天就谋害亲夫，到底为什么呢？就是知道内情的，自己上了这么个大当，往后有什么脸见人呢？这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这叫金枝玉叶一国的公主，我爹那脸往哪放？你说不杀他，摆在眼前的事怎么办呢？女人到底性情温顺，延陵公主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下，往桌上一趴就哭开了，嘴里还念念有词呢：“天在彪，你是缺德带冒烟儿，你骗了我，你是个骗子，你找我的便宜。”田在彪一听吃不消了，哎，我公主，咱可把话说清楚，大丈夫受杀不受辱，谁找你便宜？我怎么骗你了？是你自己乐意啊，我们为的是盗宝马，谁愿意当这个东床驸马？你们爷俩死乞白赖非把我选中不可，我你怎么反过来反口咬人呢？这个事情我不能承认。公主，你杀不杀？要不杀，田某告辞了。说着话转身往外就走。你等等，我再合计合计，这玩意还有考虑的余地。公主这么想那么想，一合计得了，认命吧。古人呢，宿命论，这玩意可要命。他一想，这是老佛爷安排的，阴差阳错，何州啊应该嫁给他，这个事情都是神安排的，我也别怨天，我也别恨地，他要一走我算怎么回事儿？公主想了半天，止住悲声。天在彪，我问你一句话，你骗我也好不骗也好，你我生米做熟了饭了，夜以洞房花烛举行了婚礼，我的终身大事就倚靠你了，难道你就这么狠心扔下我扬长一走？就是你们中原人有没有良心，与你交代得下去交代不下去？哎，你倒说。你要这么一讲，田在彪还真没词儿。公主啊，我对不起你，我为的是盗宝马，可不为找你的便宜。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田在彪是有良心的人，到任何时候我不能抛弃你，我要对得起你。那就妥了，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咱还是好夫妻，我还帮你的忙。哎，这多好，180度大转弯，言归于好，夫妻二人也不打仗了，坐在一块指着灯研究盗马的事儿。你看延陵公主啊，不管怎么说她得向着自己的丈夫爹呀、这个那都扔在一边了。这天晚上把主意就研究好了，公主说3天以后所谓的回门得看望我爹和王后。我呀先提出来，就说驸马爷心情烦闷，要到郊外散心，要赛赛马。我爹平生有个嗜好，就是爱赛马爱摔跤，我要一提他了，人家一定乐意，让他骑着千里火龙驹到了郊外呢，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不就宝马到了手了吗？我呀也就不回来了，跟着你赶奔中原。好，公主，咱们就一言为定。小两口商量完睡觉了，次日无话，转过天还没什么事儿。3天回门，小夫妻都穿着新衣服，宫娥才女陪着，赶奔内宫见三王胡尔卡山和

0: 到了面前给父母行完了礼，在旁边垂手站立。胡尔卡山吩咐一声：“驸马，女儿请坐。”小夫妻归坐，谈了几句家常的话。公主把话锋一转，归入正题：“要爹爹，母后，女儿有一事要求，不知道二老可能答应？”这两口子那太喜欢姑娘了，说什么听什么。胡尔卡山就问丫头：“有话你只管讲来，只要爹爹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要爹爹，我也不能强人所难。驸马这个人呢，好动不好静，这三天呢可把他闷坏了。他打算到郊外去散散心，女儿我也乐意了。爹爹，您可能允许吗？”“
1: 啊，这算什么呢？你们只管去散心，不过现在可不平定啊，战争打得很紧，坏人到处流窜，你夫妻要多加谨慎。”“
0: 爹爹，要我们两个去，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是不是你也跟着，我娘也跟着，咱举行一个赛马大会，您老人家也散散心？”“
1: 赛马大会，好，说的对。哎呀，为父还真想着这个事儿，就是为国事操劳，把我身子缠住了。行行行，把公事先放在一旁，咱说去就去，今儿个就起身。
0: 今儿个可能早点吧。是不是咱们明天再去，事先准备准备？”“
1: 那也好，来，叫黑尔文上殿。”
0: 把御前大臣黑尔文找来了，把这个事儿就交代给他了。出了金马城，有个地方名叫七里埃，七里埃啊，离着金马城七里地，地势宽阔还平坦，在那儿举行赛马盛会。还让黑尔本通知驸马的好朋友霸胡勒翁，明天吃罢早饭一起出发。黑尔本领旨下去准备了。这夫妻又坐了一会儿，告别胡尔卡山夫妻，回归内宫，又把具体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推敲。你知哪发生问题？这一晚上就讲这时间特别长啊，到次日天光见亮，按照胡尔卡山的安排，小夫妻都收拾好了，内披细甲，这公主还带了一只百宝箱，一边哭着一边往里塞东西，心说这都是我爹娘给我的，这回我就要跟你们告别了，要赶奔中原神州，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见面呢。但是这句话一点不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怎么的我跟田代彪走啊？我能跟您过一辈子吗？爹，您恨也就白恨了，娘啊，您骂我也没办法嘛。他嘴里叨叨咕咕，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就这一小箱子够下半辈花的。田代彪还直劝：“用不着带这么多值钱东西干什么，到了中原吃饭没问题，那我也得带着。”他把入套行程应用之物都准备了。这时一个宫女跑进来了：“
2: 回驸马爷，公主，王爷有旨让你们赶紧起身，那儿都准备好了，要这就去。”
1: 两个人出离内宫，到外头认证办案，分身上马。等来到宫门这一看，人家老夫妻倒在这等着呢，就见三王胡尔卡山身穿跨马服，胯下压骑千里火龙驹。田代彪偷眼一看，果然是宝马呀，
0: 这个外表也好看，
1: 怎么叫火龙驹呢？浑身上下火炭红，连一根杂毛都没有，而且那毛梢紧贴着肉皮，特别短特别短的，你要不注意，这匹马也像没

0: 旗帜背高有8尺5寸，长下有丈3呢，高七寸，大皮碗刀上不是朱谦的耳朵，蛤蟆眼睛往外鼓鼓着，就往那一站，真有腾云驾雾之势啊！马有3分龙性，果然不假。田代彪一想，我们吃了千辛万苦，就为这玩意儿来的，今天总算能混到手了。见过老夫妻，文武百官陪着，高高兴兴离开金马城，赶奔七里埃。在路上，黑尔本陪着长帽正在这等着呢。田代彪一看长帽这个损样，头上戴着大尾巴帽，把那雌熊眼都给护住了，什么熊他装什么样，就怕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这两天长帽都急死了，天天骂田代彪，因为他不知道内情啊。他心里说什么，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哎呀，就认识老婆把帽他也给扔下，一天两天你干什么玩意儿呢？如果黑尔本不给他送信，长帽一怒之间就要闯宫，他非要把田德彪提了出来揍他俩嘴巴不可。你管在这块陪着美人了，把盗宝马的事忘了。正着急呢，黑尔本给他送信来了，说请他参加赛马会。长帽一听当时就明白了，心说看见没，这里头有好戏啊，这田代彪怎么弄的，这赛马会大概与千里火龙驹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长帽呢也把行程的东西准备好了，就知道不能再回来了。正等着三王的御驾到了，这才合在一处。他把马一提靠近田代彪，哥两个一咬耳朵，田代彪就把这笔交给他了。长帽心里高兴，心说话，我冤枉这小白脸了，闹了半天他比我还着急呢。咱们书说简短，七里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地点，这么一看，金顶黄罗帐、牛皮宝帐都支好了，地下都摆着毯子，不少王官亲兵在这站岗列队，准备丰盛的酒宴，什么瓶酒啊、大碗酒啊、把肉啊、马奶子，按着人家的风俗摆得满满的。长帽这两天吃这玩意儿也习惯了，在鼓药声中，三王下了马，有亲兵把宝马良驹接过去。三王告诉好好的宴宴，溜一溜啊，一会儿我还要赛马呢。大家归坐，休息了片刻之后，公主就说，爹爹，赛马会什么时候开始？
1: 丫头你说了算，你是总指挥，什么时候开始都行。
2: 爹爹咱们吃着喝着现在就开始得了。
1: 可以呀、啊，那你就传话吧。
0: 严陵公主站起来，在仆人的手里头拿过个三角小旗儿，把这小旗儿摇三摇晃三晃，赛马的人全都准备了。今天参加这场比赛的一共有500余人，有文武百官，有宫廷侍卫，有平常善于骑马的骑手。因为这个赛马不拘你的身份，凡是参加者一律欢迎，优秀者还中奖。两旁边有乐队，有鼓药手，都在这个助着威。就见公主把旗子往下一晃，炮响一声，啪，鼓声一响，头一波比赛的开始了。长帽一边吃着一边看着，一想这北国人骑马确实有两下，这高超的马术果然名不虚传，呵，有不少人还练花活呢。

什么邓里藏身、单筋独立、顺风扯旗，每练一样都博得热烈的掌声。咱们书不重去，赛来赛去就到了田在彪这儿。田在彪一看该到了走的时候，平身站起来一抱拳：王家千岁，王后千岁，我也高兴了，我打算也溜溜吧。好啊，驸马好好溜一溜，一会儿本王还想跟你比一次比一次。是，田在彪一想，我先溜我那匹马然后再说。他上了自己的伯龙驹，在这转了几圈回来了。王家千岁，您能不能把您的宝马借我一试，看看他的脚力如何？这是胡尔卡山的命根子，谁敢说这个要求？也只有田在彪以驸马的身份才能提出来。胡尔卡山还真不错，没打分。好啊，你看看我那宝马的脚力如何？拿呀，千里火龙驹牵过来。有金兵把宝马牵过，田在彪任邓班丹飞身上马，冲着公主一递眼色，那意思我可走了，先行一步。想的是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微微一带丝缰，真不愧是宝马。鬃尾乱炸，皮跳跑嚎，一摇晃脑袋打响鼻，往下一塌腰，跟一溜红线一样，怎么下去了？一眨眼就没影了。田在彪急紧打马，是赶奔雁门关。这胡尔卡山开始的时候还挺乐，手里端着马奶子，这手拿着把肉，千里马得千里人骑哟，人借马力，马借人力。驸马爷果然好骑术，好，好，好。哎，不对劲儿，你怎么不转圈跑，照直下去了？没影了。三王就有点怀疑。长帽一看，该我走了，来到三王的面前。哎，王爷，我这朋友大概糊涂了，不是把道走错了。我去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啊，我撵撵他。一溜土线，踪迹皆无。公主一看，又该我走的时候了。但是公主呢，没骑自己的马，一则脚力不成，二一则跟田在彪商量好了，田在彪那宝马不能扔开，得让他骑着。延陵公主飞身上了伯龙驹，回头看了一眼，爹爹，母后，我去找找驸马爷，这个人人生地不熟，再出了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丫头，速去速回。是，延陵公主嘴这么说，心如刀绞一般呐，心说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您把我将养成人不容易啊，女儿跟你们告辞了。眼泪在眼圈一转，但是别人没有发觉。他紧打马的后胯，再看这匹闪电伯龙驹，稀溜溜吼叫，一溜银线也没影了。一开始两边还敲鼓呢，给助威。三王虎卡山也乐，左等也不回来，右等还不回来，就过去一个多时辰了。三王这马奶子也不喝了，把肉也不啃了，站起来了。孩儿们，哟，我这怎么回事？你赶紧去看看他们三个到哪里去了。是，孩儿本带着50名马队就奔这个方向就下去了。又有半个时辰，累得满头大汗回来了，回三王的话，这三。

0: 位是踪迹皆无。
1: 哟，
0: 这回胡尔卡山可动了脑筋了，前思后想，眨巴眨巴眼睛，这里边有什么文章？难道说把我的宝马给拐跑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几天以前他接这个通知，说在沙堰岭元顺帝张天杰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以此阵与明营决一雌雄，告诉他严守金马城，防范奸细。我这驸马能不能是奸细、啊、虽然说没有什么把握，脚这事儿有点毛病，他吩咐一声给我带马抬刀，我一定把他们追回。这回这喜事儿变成丧事儿了，赛马会也停止了，胡尔卡山带领几百亲兵在后头是紧紧追赶。安下他们不说，单表前面这仨人，田代彪一口气跑出有50里地，到了个山坡底下，这才把马带住。打梁鹏回头观看，等了半天，就见前面一个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眨眼到了面前，正是雌雄眼长帽。哎呀，好不容易把你撵上，哎呀，把帽他也可累死了。公主何在？你在后边，一会儿就来。二人并马等候。哎，时间不大，公主也到了。三个人凑到一起一商量，咱们得越雁门关呢，不在那块进不了万里长城。拨马就走，可巧他们刚一转身，正好遇着一支骑巡。这支部队直接归三王胡尔卡山指挥，带队的队官外人送号叫混胆太岁，叫罗彪。这家伙人高马大，手使一队兵刃叫五刃锋。这兵刃特殊，那也是北蒙金马城第一员猛将啊。罗彪领着人正巡逻呢，一抬头一看来仨人，赶紧把道路拦住，飞马到了近前。他一看呢，认识是公主，那两个人他不认识。罗彪把武振峰交于单手，抱拳禀外，对面是公主吗？卑职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望公主见谅。严陵公主知道这个罗彪十分厉害，倘若被他识破，肋插双翅也飞不过去了。他心里着急，脸上非常镇定。哦，罗将军你辛苦了，赶紧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请问公主，这二位是谁？这是新招的驸马，这位是驸马爷的朋友。公主啊，王家有旨，没有他的手谕，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放过。呸！难道我也在其中吗？休得胡言乱语，赶紧把道路闪开。
1: 我
0: 罗彪一听啊，这事儿麻烦了，不敢不遵从，赶紧把袍袖一甩，军兵把道路闪开，这仨人就过去了。刚把他们放过去，三王胡尔卡山领着亲兵就赶到了。罗彪，你可看见公主了吗？刚过去，嘿，谁叫你放他们过去的？王爷圣命，公主说话，我不敢不听啊！真他娘的饭桶！来人呐，赶紧给我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杨林带着李元霸闯进了四平山口，救出了昏君杨广，把杨广送到龙舟之上，靠山王杨林带着40多万大兵就在四平山山口外扎下大营了。李元霸呢，跟李世民还有柴少柴思昌带着李元霸这10000亲兵紧挨着靠山王杨林的大营，也扎下了一座小小的营寨。靠山王杨林就命军政司拟好了一道文书，派蓝旗官送到四平山交给大魔国。文书上写着什么呢？我们大隋朝派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你们18国有一个战将能够战胜李元霸，我们大隋朝就可以跟你们商议各理山河平分疆土，但是如果你们战胜不了李元霸，那就立刻纳上降书，递上顺表，如果违抗圣旨，我靠山王杨林是大隋朝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将调集清国的人马讨伐你们18国，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片瓦不存。蓝旗官就奉靠山王杨林的命令，带着这份文书骑着快马来到四平山的北山口。原来镇守北山口的呢是大梁王跟小梁王，这两位反王死在了李元霸的锤下，他手下的兵将呢也都纷纷逃散了。后来宇文成都兵将撤走之后，这些兵将呢又回到了北山口，把这些事情就禀报了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秦琼呢就把大梁王、小梁王两位元帅叫来了，告诉这两位元帅，你们仍然镇守北山口，你们两个元帅就打起大梁王跟小梁王的旗号，有什么情况呢速报我知。这两个元帅带着兵将就在北山口这儿重新安下大营，竖起了大梁王、小梁王的旗号。那么杨广孤军被困，住在了清幽观。秦琼、秦叔宝跟徐宝公为什么没指挥18国的人马去打这杨广呢？18国的兵将虽然多，但是秦琼跟徐宝公未争一商议，孤云峰是居高临下，18盘地势险要，俗话说得好，上打下不飞了，所以说孤云峰18盘易守难攻，真要指挥18国的兵将愣往上攻，得死不少人呐。杨广手下还有羽林军、虎贲军，杨广也能指挥兵将打仗了。所以说这老哥仨商量商量，干脆呢耗耗杨广，等杨广急了，他肯定带着人往下跑，即便他不来，那么保驾护航的得40万大兵呢，左等皇上不回来，右等皇上不回来，肯定会派人打探，也会指挥人马杀进四平山救驾。到那个时候，我们100多万人马就可以变八卦为太极，把昏君杨广捉住，而且能把隋军一举歼灭。老哥仨商量的确实不错，可他们万也没想到这大梁王、小梁王放出了杨林，放出了李世民跟宇文成都，没有到都国的元帅帐中禀报，这一来可就坏了。靠山王杨林搬了李元霸，李元霸杀进北山口，救走了昏君杨广，就把大魔国准备的一切的计划全都给打乱了。秦琼、魏征、徐茂公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大梁王、小梁王手下的兵将来到元帅寝帐外，请人往里通禀，现在有靠山王杨林的文书到。
亲承秦叔宝往下传话，来呀，把隋朝的文书递进帐中。众军官接过文书，呈到了帅案之后，二爷秦琼打开官桥，看完了之后，秦琼就把文书交给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大哥三弟呀、啊，你们看看，杨林用李元霸跟咱们十八国人马挑战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看了看文书，魏征想了想，二弟呀、啊，既然前者你遇见了李元霸，而且李元霸也亲口说了不伤咱们大魔国的一兵一将，现在杨林下战书挑战，我看呐、啊，这件事背后还有事儿。你想一想，唐王李渊跟昏君杨广是势不两立呀、啊，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真心实意的辅保隋朝，这只不过想借李元霸的勇力镇服咱们十八国，将来他们李氏好夺得天下啊。秦琼点了点头，大哥您说的太对了。徐茂公也说，对呀，大哥说的不错呀，咱们还不能让李元霸给镇住，如果让李元霸把咱们十八国人马镇住，将来这话可就不好说了。常言说得好，兵打一口气，如果说咱们十八国的人马没有人敢跟李元霸对敌，而咱们呢又没有退敌之策，必然十八国军心涣散，号令不行啊。二爷秦琼是双眉紧皱，大哥三弟啊，十八国中哪个人能跟李元霸对敌呢？没有啊。哎，徐茂公说有，二哥你想一想，咱们帐下的先锋官裴元庆，他胯下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论武艺论力气不在李元霸之下呀。我看呐、啊，要是凭经验凭智慧，那裴元庆还胜过李元霸，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0: 我看十有八九是胜券在握呀。魏征点了点头。三弟呀，二弟，让裴元庆出马当然可以，可有一节，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咱们跟李渊的共同仇人是昏君杨广，可不能为了这件事跟李渊结下仇恨。你们哥俩看我出这个主意怎么样？咱派一个能说会道会办事的人偷偷的进随营，找咱们的兄弟柴少、柴思昌，暗中跟柴少商量好了，定好了两军疆场，咱们比武动起手来，咱们绝不伤李元霸跟李家的兵将，也让他们呢不能伤裴元庆跟咱们魔国的兵将，对于别的反王也尽量不要杀伤的太多。好，大哥，您的主意太对了。三弟呀，我看呐，办这件事儿还得让侯俊吉去一趟。对，大哥二哥，你们的主意我同意。魏征说还有一件事，要打算跟裴元庆赌头争帅印，把他的火气激起来，让他跟李元霸玩命，必须得跟四弟说清楚了。将来要是不好收场，四弟是皇上，又是他姐夫，四弟好出面，这件事就好解决了。好啊，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我徐茂公也是这主意，裴元庆是他的小舅子，这件事还得让四弟说话。这哥仨仔细商量好了，一块儿来到金顶黄罗帐。程咬金干嘛呢？喝酒呢。徐茂公就把商量好了的对付李元霸的办法告诉了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一身大指，好，好样的，当初我传旨封你们一个军师，一个丞相，一个元帅，封对了，你们三位是高人，撒手干吧。至于我小舅子的事儿，你们放心，有我程大爷做主呢。嘿嘿，我要不行，我那还有娘娘呢。老哥仨离开了金顶黄罗帐，回到了帅帐。徐茂公马上让魏征提起笔来给靠山王写了回文。回文上说什么呀？十天之后，十八国的强兵猛将在北山口外跟李元霸交锋，就按你说的办。如果我们战胜了李元霸，你们大隋朝必须跟我们平分疆土；如果我们胜不了李元霸，我们一定归降。把这封回文写好了，派人赶紧够奔隋营前去下回文书。然后徐茂公就让人把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叫来了。侯俊吉来了，哎呦，看这意思，大哥二哥三哥有好事派我去。徐茂公说，老兄弟呀，你听我说。徐茂公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侯俊吉。侯俊吉说，我明白了，这事儿您放心，严守秘密，绝不让外人知道，交给我办，你们老哥仨就放心吧。侯俊吉呀，就回到了自己的帐中，乔装改扮，偷偷的就出了四平山的东山口。这侯俊吉蔫溜溜打听，找到了李元霸的大营，然后离大营挺远，上一棵树上，又打树上他往下观瞧。侯俊吉瞧着瞧着，就看见有打营中迈着四方步出了一个伙夫。看得出来，侯俊吉老在营中，他看得出来这是伙夫出来买菜来了。侯俊吉就暗中跟下去了，果然是李元霸营中的大师傅出来买菜。这个买菜的大师傅往前走着走着，走到集镇之上，他也不知道后边跟着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呢。这大师傅买了不少菜，买了不少肉，他站着发愁，他自言自语，你说这蒙勇大将军吃这么多，
1: 我这回要不

0: 点吧，我回来还得来一趟。
1: 侯锦吉过来了，这位军爷，是不是您买的东西多，挑不动了？我给您挑怎么样啊？您赏我顿饭吃就行。
0: 嘿嘿，这伙房的大师傅一看便宜呀、啊，你给我挑点菜，挑点肉。
1: 哎，没错，我帮您挑，您赏我碗饭吃就行了。我是外地人，我困在这儿了。
0: 好啊，这便宜事儿谁不捡呢？侯俊吉呢，就给这伙房的大师傅挑着菜。
1: 这伙房的大师傅走着，两个人往回走，一边走是一边聊。
0: 聊着聊着，侯俊吉
1: 这话就奔了正题了。军爷，我跟您打听打听，您说买菜买肉给蒙勇大将军吃，这蒙勇大将军是不是唐蒙的儿子李元霸呀？
0: 哎，没错没错，哎，
1: 蒙勇大将军就是我们王爷的亲儿子，这回啊特地由打王府里给我派出来的，我得给蒙勇大将军做饭吃，能吃啊，能吃力气还大的。军爷，我再跟您打听一个人，你们王爷是不是有个姑爷姓柴，叫柴少，字思昌啊？
0: 哎，没错啊，你认识我们家柴将军？
1: 认识认识，不但认识，我们爷儿俩还是干亲呢、啊、爷儿俩。这大师傅上上下下看了看侯俊吉，我们家这姑爷柴将军，那家里祖上好几辈都是做大官的，怎么有这么一个亲戚呢？我问你，你跟柴将军什么关系？哎，这关系呀、啊、我要一说呀，你准不信。柴少啊，是我干儿子
0: 啊。
1: 这大师傅一听可就愣了，我说你竟敢胡说八道。哎呀，我怎么会胡说八道啊，我是你们家柴将军的干老。
0: 不对，我们家柴将军呢、啊、祖上好几辈都是做官为宦的，哪有你这样的干爹呀？
1: 我说你就得吃惊不是，你这叫小瞧人呐、啊、哎呀，这话呀是不说不明，目是不转不透，砂锅呢不打是一辈子也不漏啊。你说什么废话呀？啊，你说说柴将军怎么会是你的干儿子？你说的有理还则罢了，你要是胡说八道，嘿，今天我就把你揍死，就你这小个儿。好，我告诉你，这柴少啊跟我们家可是好几辈的交情了。柴少他爹死得早，他还小呢，就在我们家住着，我供他念书，供他长大。别看我岁数不大，可这辈儿排在这儿了，我可真是他干爹。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0: 好，那么我问你，你们家既然是财主，你怎么跑这儿混饭吃来了？
1: 哎呀，军爷呀，你是不知道啊，
0: 小孩没娘，提起来话长啊。当今万岁下扬州，官府抓，就把我抓来了，让我去修宫殿呢。宫殿修完了，我也回不了家了。得了，我在这儿就混碗饭吃吧。
1: 您替我回禀一声，就跟柴少说他干爹来了，叫他赶紧把我接进去，给我点银子好送我回家呀。
0: 哎，就这样聊着聊着，就到了李元霸大营的后营门口了。
1: 这大师傅有主意了，冲着营门的兵就喊上了，把他给我看住。
0: 我不跑，找着我干过事的我还跑吗？
1: 你们把他给我看住，我马上进去啊。我禀报柴将军，他说的要是实话还则罢了，要说的是瞎话，咱们给他来个团伴。侯锦吉心说你去吧，柴少他也不敢认我，嘿嘿，我这侯字就倒写呀。这伙夫就让侯锦吉把这袋菜把这袋肉搁在这儿了，
0: 伙夫迈步往里走，

0: 走到了柴少的帐篷外头。请问柴将军在吗？柴少赶紧出来了。哎呦，有事儿吗？有点事儿。柴将军啊，营外头来您一亲戚，说是您的干爹让您出营迎接。柴少心说，在四平山外头，我怎么出了个干爹呀？不成，这儿离大魔国这么近，我得出去瞧瞧去。柴少往外走，这大师傅跟着。柴少走到营门里头一看，哎呦，这不是侯君集吗？一个头磕在地下的把兄弟呀。柴少的脸腾下就红了。这大师傅在旁边一看呢，这没错的，准是柴将军的干爹。柴少迈步往外走，侯俊吉看见柴少出来了。哎呀，我说干儿啊，你快给我点路费让我回家吧。柴少心说，侯俊吉，我还得承认你是我的干爹，不然的话，这件事要传到靠山王杨林的耳朵里可就坏了。你冒充谁别冒充是我的干爹，没办法。柴少抢行几步，在侯俊吉面前跪倒了。义父大人在上，受孩儿大礼参拜。哎呦，这营门口不少当兵的呢，全站起来了。柴少跪地磕头，咱别在这坐着了，老老实实在旁边垂手侍立陪着。侯俊吉用手相搀，起来吧，起来吧。可侯俊吉心说，哎，老兄弟，今天可对不起你，你吃点亏吧。我说柴少啊，而今我没办法了，我就得来求你这唐王的女婿，你不会嫌弃我这老亲戚吧？既然接我了，来搀着我，趁我进营吃饱了喝足了，给我点钱，我好回家。柴少心说，这小子装的是真像，没办法，只好用手相搀。干爹，您往里走。干爹呀，您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哎呀，说来话长了，有什么话到你的帐中啊，我喝点水再慢慢的跟你说。两个人往里走，当兵的嘀嘀咕咕啊，因为柴少这个人很正直，人缘也特别好，就是整脸子不爱说笑话。常言说得好，好朋友还怕老街坊呢。柴将军这干爹一来，要把他这点底儿抖露出来，嘿嘿，我们得听个笑话啊。所以有几个胆儿大的兵也就随后跟着来了。柴少把侯俊吉让到自己的帐篷里，干爹您请坐。别让我光坐下，我渴坏了，给我沏茶去。来呀，赶紧给我干爹沏茶。柴少气坏了，当兵的把茶沏上来了。干爹您喝茶，有什么话您尽管说。说什么呀？
1: 当着你手下这些亲兵啊，我要把你小时候的事儿全都说出来，你这脸上可不光彩呀。
0: 柴少忍着气凑到侯俊吉的耳朵旁边，轻轻地说：“得嘞，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兄弟，你看看帐篷外头有人没有？事关重大，走漏风声就出了事儿了。”哎呦，对呀！侯俊吉这句话提醒了柴少，他赶紧出了帐，就围着帐子转了好几圈，一瞧后边，果然蹲着七八个兵呢。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赶紧给我躲开啊。是是是。柴少把这几个亲兵给轰走了，这才回到帐中。哥哥，你干什么来了？
1: 兄弟你好啊。
0: 我不错，我还真的不错，有什么事儿哥哥你尽管说。侯俊吉这才把大爷二爷三爷派他来的意思告诉了柴少柴四长。柴少马上就明白了，

哥、二哥、三哥的用意，这是跟我柴少要个主意。柴少有没有高明的主意，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侯俊吉见着了柴少，就把大爷、二爷、三爷派他来的意思跟柴少说清楚了。我说兄弟，二哥可说了，你们李家来救昏君杨广也是出于无奈呀，可别忘了咱们的仇人是杨广。两军阵前，不管是唐王手下的任何人伤了我们的兵将，还是我们的人伤了唐王的兵将，就趁了昏君杨广的心了。你四弟这对锤，他又不长眼睛，所以大哥、二哥、三哥派我来，得跟你要个主意。对呀，柴少、柴思章点了点头。秦二哥想的是周到。哎，我有主意了，咱们这么办好不好？我们唐王的兵将都有旗号，你们好认。可是你们十几个国的兵将不好认，你回去告诉二哥，凡是瓦岗山大魔国的，每个人的头上都插一面小黄旗儿。告诉我四弟，告诉我们这一万兵，见了头戴黄旗儿的就不打。我四弟听我的，这事儿就万无一失了。兄弟，那其他国的兵将呢？哎呀，就尽量让我四弟少弄死几个吧。嗯，这还差不多。哥俩正说着话呢，突然间连龙一条由打外边走一个人来。谁来了？唐王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来了。李世民怎么到了？因为李世民巡查大营，就听见当兵的聊天。嘿，你们快去瞧瞧去吧，感情柴将军还一干爹呢。哎呦，长得瘦小枯干，比柴将军大不了几岁，他真跪地下磕头叫干爹呀。李世民这么一听，这么多年也没听说姐夫有个干爹呀，不对吧？而今两国对敌，是不是大魔国的人溜到我们营中了？我得看看去。所以他快步走到柴少的帐门外，一挑连龙迈步进来了。姐夫，听说你有个干亲到了。哎呦，不错不错，来来来，二弟，我给你引荐引荐。他用手一指侯俊吉，用低低的声音就跟李世民说，这位呀，大魔国的，是我们贾家楼磕头的把兄弟，姓侯，名春，字俊吉。侯哥，看见没有，这位就是我家二公子李世民。好，哥俩彼此抱拳十礼，然后坐下讲话。柴少就把侯俊吉的来意跟自己想的插黄旗的办法告诉了李世民。二弟呀，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啊？姐夫，我看你这事儿啊办得不太全。怎么不全呢？姐夫你想一想，靠山王杨林一直在疑心咱们呢。我四弟一见面就跟他说了有三不打，所以靠山王就起了疑心了。这次闯进北山口，我四弟一个人走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又起了疑心。咱们四弟追着恩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我就注意靠山王。这靠山王双眉紧皱，两只眼睛放出凶光，他的疑心可不小啊。如果按照姐夫你的主意，大魔国的兵将头上都插着黄旗儿，打起仗来，杨林一看十七国兵将都不插旗儿，唯独大魔国的兵将头上插着黄旗儿，杨林可就攥住咱们的把柄了，恐怕咱们全家大小就得死在杨林之手啊。
大魔国兵将头上插上黄旗儿，这十七国的兵将又怎么想啊？我看呢，还得想个万全之策，既不伤大魔国的一兵一将，对另外十七国的兵马也尽量不杀伤，还得让杨林看不出毛病来。不过这样的仗也是实在太难打了。李世民的心眼是很多呀，李世民不愿意伤大魔国，而且也不愿意把天下反王都伤了。李世民确实是胸怀大志，将来要把天下夺为李家所有。柴少一听，二弟呀，怎么样才能有个万全之策呢？别忙，容我想想。李世民想了一会儿，李世民乐了，哎，别忙，我有主意了。请问侯兄，你们十八国在四平山之内是不是按八卦扎的连营啊？对呀，就是按着八卦营啊。好，请你回去跟秦元帅说，让秦元帅传下命令，十八国的兵将头上都插上各色的小旗儿作为标志，东方驾一木的兵将头上顶绿旗，西方更新金的兵将头上顶白旗，南方丙丁火的兵将头上顶红旗，北方人癸水的兵将头上顶黑旗。那站犄角的呢？站犄角的各方就头顶两色旗。你们大魔国站着中央戊己土，正好顶黄旗，这么做就谁都不会疑心了。侯兄啊，你看怎么样啊？好。侯俊吉一挑大指，二公子高见，那我可就走了，告辞。李世民用手一指，姐夫喂，您把您这干爹送出去了。侯俊吉也乐了，柴贤弟呀，二公子说的太对了，为了遮盖大家的耳目，你呀吃点亏，把我这干爹送出去，不但送出去，临走的时候你还得给我点银子，让你手下的兵将看见之后就说你柴少知恩必报啊。柴少没办法，又可气又好笑，心说这是什么事儿啊，赶紧命人包了200两银子交给了侯俊吉，搀着侯俊吉往外走。走到营门口了，侯俊吉就跟守营门的兵丁说，怎么样啊，还是有干儿子好吧，给我200两银子，这回我没急了，我回家了。柴少还得跟着说，干爹您可慢着点走，如果把公事办完了，我一定回老家去看望您去。行了行了，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咱们书要简短，侯俊吉出了李世民这个后营门，马上换了装束，回归四平山东山口。等他进了东山口，天刚亮，他往南走着走着，对面来了一员战将，带着500亲兵。谁来了？正是都国的先锋官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带着兵正巡营呢，裴元庆也看见侯俊吉了，哎，我说您是不是侯二哥呀？三弟呀，你早啊，我巡营呢。三弟，你下马，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说。什么事儿啊？哎，侯二哥，我怎么也2天没看见您呢？你下来，你下来，哥哥，我跟你说句知心话。裴元庆甩灯离鞍下马，让兵丁在这站着。裴元庆就跟侯俊吉两个人走到一棵大树底下，两个人席地而坐。侯二哥，有什么话你说吧，兄弟。你猜我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去了？就凭您这身功夫，准是夜探敌营。嘿，还是三弟你聪明，我呀，还真去上盟友大将军李元霸那座大营去了。找谁去了？找柴少啊！柴少跟我们是磕头的马兄弟。

0: 二哥，您找柴少什么事儿？
1: 侯景基心说，秦元帅已然把实意告诉我了，想办法要把裴元庆激起来，好让裴元庆跟李元霸玩命。我借这机会，我先将进他的火儿。
0: 侯景吉就把自己面见柴少、李世民出的主意告诉了裴元庆。三弟呀、啊，这回可好了，等到秦元帅一发这小黄旗儿，咱们人人有份，头上插上黄旗儿了，这就保险了。李元霸再打，他也不敢打咱们头戴黄旗的脑袋呀。听哥哥我的，领上一面小黄旗，万无一失了。呸！裴元庆的脾气可受不了这个。侯二哥，这不是英雄所为。小小李元霸何足为虑？他有擂鼓瓮金锤，三弟我还有梅花亮银锤呢。侯二哥，您虽然为我好，可是我就不能头插小黄旗儿，插上小黄旗儿啊，那叫畏刀避剑，怕死贪生，那是狗熊，不是英雄。这事儿您甭管了，反正我不插。我说，元帅要是传下命令，人人插黄旗儿，你敢不插吗？我就敢，我才不当狗熊呢。得了得了，裴三弟，你千万别生气。反正哥哥我这份心算尽到了，接不接黄旗都在你了。二哥我可走了，我回去面见元帅复令。得了，我查我的营，您教您的令。侯俊吉走了，裴元庆带着500亲兵继续查营。等查完营回来，天光已然大亮，太阳都出来了。裴元庆让500亲兵各归训地，自己呢回到自己的帐外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了。裴三儿来到帐中，往这一坐，他生气，哼，这叫打仗吗？一个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裴元庆就不怕他，我不接这黄旗儿，对呀，我还得找人跟我站在一头，也不接这黄旗儿，我找尚武哥去。因为裴元庆平时跟单雄信的交情不错，他站起身形出了自己的帐，就直接奔了单雄信的寝帐。一挑帘他进来了，五哥，哎，三弟呀、啊，我看你满面怒容，朝五哥有事儿吗？上五哥，我刚查夜回来，我有点事儿得跟您念叨念叨。什么事儿啊？三弟别生气，有什么话跟五哥我讲。裴元庆就把侯君集的话学说了一遍。哦，三弟啊，有这样的事儿，你找五哥我是不是商量对付黄旗的办法呀？对了，五哥我问你，咱们大蘑菇的兵将最出色最有本事的是谁？哎呀，还用五哥我说吗？头一个就得说我三弟裴元庆，胯下马掌中梅花亮银锤，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五哥你也别夸我，我看呐，咱们都国的兵将除去我就是上五哥您了。上五哥，到时候元帅要发黄旗，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接还是不接？三弟呀、啊，你接不接呢？我当然不接，我就问您，您给我一句痛快的，您接还是不接？三弟，你不接我就不接。好，五哥呀，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咱们哥俩打赌击掌。好，三弟打赌击掌。两个人对着脸，各自把右手举起来，两个人一晃掌，这叫打赌击掌了。裴元庆高兴了，有伴儿了。五哥，我查到半天营了，我可回去睡觉去了。三弟，好好睡你的觉。裴元庆离开单雄信的寝帐，回到自己的寝帐，一倒头就睡着了。咱们再说神偷赛白猿侯俊吉，来到寝帐，见着二爷秦琼。
1: 见着徐茂公魏征，就把自己跟柴少李世民商量的办法说了一遍，然后又把自己见着裴元庆的情形也禀报了元帅秦琼。秦琼说：“好吧，侯贤弟，你辛苦了，赶紧休息去吧。”侯俊吉走了，这老哥仨一商量这件事，还得找皇上程咬金呢。三个人来到了程咬金的金顶黄罗帐，这黄罗帐是老杨林的呀，前面有帐，后边有寝帐。哥仨进了程爷寝帐，这么一听啊，程大爷大松心，嘿，这呼噜打得震天响。徐茂公用手一推，我说：“万岁，您行事您别睡了，我们有国事禀报。”“嘿，什么国事？”程大爷蹭的一下坐起来了。“嘿，老哥仨有国事，赶紧启奏。”“四弟呀，你真是大松心呐。”“三哥爷，我能松心吗？我刚才梦里头还梦见这李元霸呢，啊，拿这锤他要揍我，我拿这斧子跟他抡了半天，我抡不过他，我都快咽架了，我真松心呐，我不睡觉，他不是也打不过李元霸吗？”“四弟呀，你甭着急，我们派老兄弟侯俊吉到了李元霸大营，已然见着柴少柴嗣昌，有了主意了。”“好，办得好，有什么主意快跟皇上我说说。”“您这皇上啊，真是当着了。”徐茂公就把侯俊吉跟柴少李世民出的主意一说。“好。”程子爷一挑大拇指，“我就说就得这么办，咱们共同的仇人是小的昏君杨广，没事杀李渊他们家人干嘛呀？李渊把杀咱们干嘛呀？嘿，头上插黄旗太高太高，我说秦元帅，我是皇上，我要八面小黄旗。”“四弟啊，你要这么多面黄旗干什么呀？”“嘿，皇上目标大呀，我这一跑要掉一个还有一个，掉一个还有一个，八面小黄旗，我这条命就保住了。”“好。”徐茂公说：“你放心，八面小黄旗肯定给你送来，你呀踏踏实实在您帐中睡觉，我们可走了，得办国事要紧。”这哥仨刚要退出金顶黄罗帐，“慢着。”这哥仨又回来了。“四弟，什么事儿啊？”“我可告诉你了，咱们大魔国的兵将要是有不愿意插黄旗的，嘿，到时候你们就找我这皇上，我给你们做主。”徐茂公心说：“你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他还真聪明。”“我说四弟呀，你说说咱们大魔国的兵将谁不插这小黄旗？没得说，我小舅子裴三。”“行，四弟有你的，既然你知道了，到时候你可得给做主吧。”“放心吧，三哥，有我呢。”魏征、秦琼、徐茂公离开程咬金的寝帐，回到了帅帐，马上传下命令，召集十七国藩王，火速到都元帅帅帐商议国事。命令传下去了，时间不大，各路藩王陆陆续续到齐了。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来，擂鼓声战，巨匠鼓就响了。秦琼升座帅帐，在帅鞍后端然正坐，左边是魏征，右边是徐茂公，跟着各路藩王来到帐中，行完礼之后分成两旁入座。大小梁王虽然死了，这两位元帅代替也入座了，两旁边站的都是大魔国的兵将，大家全都坐稳了。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抱拳拱手：“杜元帅，请问您把我等换进帐中，有何军情议论？”二爷秦琼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现在有靠山王杨林送了一道文书，请徐军师 当着众位王家千岁的面念上一遍，请众位王家千岁仔细听了。尊师，请你念吧。徐茂公就把杨林的文书念了一遍。等这文书念完了，这些反王就不干了，气得哇呀怪叫，是暴跳如雷。元帅，不就是一个连霸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打！秦琼摆了摆手，众位王家千岁，咱们压低声音，千万不要生气。请问问，哪国的兵将不服李元霸？大家伙全站起来了。元帅，我们全都不服。好，众位王家千岁，你们先坐下。众位反王全都落座了。秦琼说，众位王家千岁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并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李元霸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晋阳宫力跨双球，把宇文成都逼得都吐了血了，而且教军场比试武艺，李元霸金锤夺凤躺，宇文成都都承认李元霸是天下第一了。虽说李元霸天下第一，他再勇，浑身是铁，能碾得了多少根钉啊？咱们18国的兵将加在一起，战将千员，兵得出100万，难道说还赢不过一个小小的李元霸吗？事情呢，可不能单单看在表面上。据我秦琼所知，唐王李渊跟昏君杨广是结下深仇大恨，现在李家人马是奉旨征讨，他们是不得已不得不来，如果不来全家抄斩灭门九族。现在呢，咱们是打的杨广，所以尽可能的不要跟李渊的人马作对。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不知道众位王家千岁明不明白我秦琼的意思。这些反王都是明白人，一起拱手当胸，元帅言之有理，我们清楚了。好吧，过几天在四平山前大战，为了便于指挥号令，咱们18国旗帜必须整齐有致，各色鲜明，这样呢才能显出咱们都国的威风。现在咱们各营是按照八卦排列，这旗帜的颜色东西南北各为绿红白黑，四个犄角的营带都是按照左右的颜色做成的两色旗，中央太极是黄旗。因为时间有限了，原来的都旗跟门旗咱们都可以不改了，只是咱们每个兵将头上都要各插一面不同颜色的小旗，这样就容易识别了。众位反王全都明白了，元帅，就按您的主意，咱们就这么办了。好，如果哪一国没有攻城营，这旗子由我大魔国代奏。18国的人马准备好了，在四平山外要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决一死战，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不管您身在何处，走步一定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它不像跑步那样卯足劲儿，却能在不经意间为您健康加分，是真正零门槛的养生运动。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走步的好处，以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注意事项，帮你走出健康，走出门道。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走步带来的健康福利，它对身体的滋养可比你想的更全面。从心血管系统来说呢，坚持规律走步能让心脏轻装上阵，每天30分钟的快走能让心跳保持在适度加速的状态，既锻炼了心肌力量，又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长期下来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调节血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让你的生命引擎平稳运转。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而言呢，走步也是天然的调节器，走步时呼吸会自然加深，肺部得到充分扩张，肺活量慢慢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换季时就没那么容易感冒。而饭后半小时的慢走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吸收，缓解积食腹胀的问题，尤其适合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在体重管理上，走步虽不像跑步燃脂快，但胜在容易坚持，每天累计10000步，搭配合理饮食，就能有效消耗多余热量，帮你维持健康体重，整个人看起来更显轻盈有活力。除了生理上的好处呢，走步对心理的疗愈作用也不容忽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累到烦躁的时候呢，下楼走几圈，看看路边的花草，来往的人群，坏情绪好像就淡了不少。这是因为走步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帮你释放工作当中的压力。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饭后和老友结伴走步，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聊天解闷。对年轻人而言呢，下班路上放慢脚步，也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收获一份平静。不过呢，可别觉得走步简单就随心所欲，错误的走步方式呢，同样会伤害身体。接下来这些注意事项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要记牢。首先是走步前的准备，虽然不用像跑步那样做复杂热身，但简单活动还是不能少。尤其是中老年人，走步前可以搓搓手，揉揉膝盖，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让关节微微苏醒，避免因关节僵硬导致扭伤。鞋子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尽量穿柔软舒适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关于走步的时长和强度，要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走6000到10000步比较合适，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把步数分配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上班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中午饭后走15分钟，晚上睡前再散散步。走步强度也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不用刻意加快速度，避免因过度劳累导致头晕心慌。对老年人和身体偏弱的朋友呢，更要放慢节奏，每次走20到30分钟，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别硬撑。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患者，最好在家人陪同下走步，随身携带

糖果和急救药品，以防意外发生。走步是一场轻松的健康之旅，不需要和别人比速度、比步数，关键是养成规律的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今天起，不妨把走步融入生活，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感受微风，倾听鸟鸣，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收获快乐与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县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军部队官兵和退役老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1: 中国陆文化及行业发展白皮书专家交流会在我县召开。
0: 我县与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功签约，进一步补齐肉牛产业发展链条。以下是详细内容。为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深情，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袁学高、于明明、文宏伟、张军等县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部队官兵与部分退役老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2: 县委书记袁学高来到驻县某部队，同官兵代表开展热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后勤保障以及官兵工作生活情况，对部队官兵长期以来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各项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高度肯定。袁学高指出，长期以来，部队全体官兵扎根地方、服务地方，是守护一方平安的坚强后盾，更是推动东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他希望军地双方持续深化融合共建，凝聚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共同书写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退役老兵的生活冷暖同样是袁学高的心头牵挂。在抗美援朝退役老兵李军厚的家中，他与老人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对老人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致以敬意，并送上节日慰问金。袁学高表示，广大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弥足珍贵的财富，虽脱下军装，但军人本色不改，各部门要压实拥军优属责任，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退役军人工作坚实根基。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于明明走进军营，对驻县某部队开展慰问，与官兵们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部队发展建设、日常训练执勤、官兵生活保障及实际困难需求等情况，对全体官兵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护航百姓安宁的担当作为表示感谢。于明明表示，军民情深，薪火相传，双拥共建，历久弥新，县政府将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持续深耕双拥工作，常态化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拥军优属服务质效，持续巩固军地同心、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他希望部队官兵继续传承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主动服务地方大局，在维护地方安全稳定、服务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当天，于明明还深入96岁退役军人张家生家中，对这位曾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退役老兵进行慰问。于明明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高度赞扬老兵不畏牺牲、奉献家国的军人精神，向其致以节日祝福，并送上慰问金。他叮嘱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兵关爱帮扶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切实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尊崇与温暖。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文宏伟、县政协主席张军一行前往县人武部开展慰问，向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祝贺，并详细了解官兵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及生活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高度肯定县人武部在抓实兵员征集、民兵建设、应急处突、助力地方发展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县领导张伟金、池海、秦凤杰。

0: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慰问活动，溯源皇家围场共筑文化标杆。7月25号，由国家陆文化专家委员会和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中国陆文化及行业发展白皮书专家交流会在我县召开，相关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
1: 围绕白皮书编纂及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现两册出两方，共同探讨产业发展新蓝图。县政协主席张军及我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长期以来，国内缺乏一部系统梳理中国鹿文化全面反映鹿行业发展全貌的权威文献。此次东阿阿胶携手国家鹿文化专家委员会， 汇聚国内鹿文化相关行业的历史、产业专家，共同编纂《中国鹿文化及行业发展白皮书》，旨在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标准，凝聚产业发展共识，全方位助力梅花鹿产业规模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上，东阿阿胶企业代表立足行业全局，详细阐述了白皮书编制背景、编制思路、框架结构、核心亮点。 相关专家则从鹿文化历史溯源、文化IP挖掘、行业标准构建、产业价值升级等核心维度出发，系统解读中国鹿文化及行业发展白皮书编制的核心思路、框架内容与行业意义，梳理全国鹿产业发展趋势、现存痛点与突破方向。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就白皮书编纂等议题与专家展开深入交流。 张军指出，这部白皮书不仅是一份学术成果，更是一份能够提升行业认知、凝聚产业共识、赋能品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县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政企研协同合作，共同将这部白皮书打造成权威、专业、精的企历史检验的文化标杆之作，同时希望国家鹿文化专家能够多提宝贵意见，精准把脉赋能，助力我县放大品牌优势，讲好东风皇家鹿苑故事，进一步擦亮中国梅花鹿之乡金字招牌。近日，我县与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就优质肉牛生态养殖及屠宰精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进行签约。
2: 项目的签订将进一步补齐我县肉牛产业发展链条，助力我县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上，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国喜、县农发集团子公司裕盛牧业有限公司代表，分别与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青完成运营协议签约，标志着肉牛全产业链合作项目正式落地。据了解， 本次签约项目总投资1.8亿元。根据协议内容，吉林省菏泽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将租赁我县肉牛屠宰加工基地以及纳丹柏镇、沙河镇两处标准化肉牛养殖基地，依托我县完备的肉牛养殖及现代化屠宰加工体系，精准构建养殖加屠宰加深加工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助推我县肉牛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 张国喜表示，肉牛产业是我县重点特色富民产业，此次政企合作契合我县产业发展定位，我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程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高效运营、持续发展。韩青对此次合作充满信心，并表示企业将充分发挥自身在肉牛养殖、肉制品加工领域的技术管理和产业优势，
3: 深耕东风，做实项目，依托东风完善的肉牛产业园配套基础，全力打造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的肉牛全产业链体系，实现政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进入汛期以来，我县降雨频繁，为保障作物正常生长、降低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农业专家们深入部分乡镇，开展田间巡查和技术帮扶工作，
1: 精准开出汛期田间管护药方，指导农户科学管护农田。当前正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生长期，田间持续饱和积水，容易造成玉米根系缺氧、呼吸受阻。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农业专家们来到南屯矶镇北屯矶村，通过实地踏勘、分析玉米长势，现场制定

0: 春蝇叶甲和这个蚜虫的高发季节，所以建议农户啊及时喷施一些，比如说磷酸氢钾加上这个比作迷菌酯加上一个绿虫苯甲酰胺，这样呢既可以提高玉米的百粒重，增加产量，也可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
1: 农业专家还深入水稻田间开展实地核查，针对雨后水稻病害易发作的特点，专家重点指导农户要通过精准做好田间控水除湿、病虫害常态化防控等管护工作，保障水稻正常生长，不影响最终产量。
0: 今年呢，由于这个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所以说目前呢也正是水稻的稻纹病和稻曲病的多发季节，建议农户呢可以喷施一些，比如说复式一号、沃菌乌臭醇或者是井冈霉素等杀菌剂来控制水稻病害的发生。
1: 针对大豆种植田块，专家重点围绕降渍护根开展专项技术指导，提醒农户要及时疏通排水，加强田间巡查，科学喷施叶面肥，防治根腐病发生。
0: 对于过水的大豆田呢，可以采取中耕起垄啊，达到散伤和提温这么一个目的。到后期呢，为了防治大豆霜霉病、大豆食蚁虫的发生，所以要及时的喷洒一些，比如说敌杀死或者是双吊型等一些杀虫剂和杀菌剂，来促进大豆的生长。
1: 下一步，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将常态化开展田间巡回技术指导，及时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难题，进一步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
2: 观众朋友们，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食用燃气时注意空气流通，食用燃气中人请勿离开，食用燃气后请及时关闭灶前阀，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安装燃气报警器，请使用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具，安全用燃气，平安你我他。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林公主气坏了，你说这心什么滋味？最爱的人闹了半天是两国的仇敌，自己受了欺骗了，这叫终身大事，要了命了。燕翎公主紧咬牙关，把宝剑一举，骗子彪，我且问你，你来到金马城为了什么？好吧，作为夫妻，我不瞒你，奉我家主公之命前来盗宝马呀。什么宝马？就你爹骑的那匹千里火龙驹。再告诉你，现在我们在沙堰岭跟元顺帝正然对敌，听说那牛鼻子老道火龙道长张天杰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想破这个阵，必须得具备两宗宝物，一是宝甲，二是宝马。我们没有办法呀，这才化妆改扮，更名换姓，来到金马城卧底，就为这匹马来的。再告诉你，跟我一起来的那个朋友，就是威震中原的雌雄眼无敌将常茂。什么崩葫芦坝，坝葫芦崩，那都是我们编的，现在实话都跟你说了，要杀要剐任凭自便。公主这么一听啊，要一点劲儿都没了，看来我这非杀你不可。这把宝剑往空中一举，田在彪没有还手，把眼一闭，脖子一伸，随便来吧。这公主比量三下，没舍得下手。你说要把他杀了算怎么回事呢？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要不知道内情的，洞房花烛夜这天就谋害亲夫。到底为什么呢？就是知道内情的，自己上了这么个大当，往后有什么脸见人呢？这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这叫金枝玉叶一国的公主。我爹那脸往哪儿放？你说不杀他，摆在眼前的事儿怎么办呢？女人到底性情温顺，燕翎公主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下，往桌上一趴就哭开了，嘴里还念念有词呢：天在彪，你是缺德带冒烟儿，你骗了我，你是个骗子，你找我的便宜。田在彪一听吃不消了，哎，我公主，咱可把话说清楚，大丈夫受杀不受辱，谁找你便宜？我怎么骗你了？是你自己乐意啊，我们为的是盗宝马，谁愿意当这个东床驸马？你们爷俩死乞白赖非把我选中不可，我你怎么反过来还反口咬人呢？这个事情我不能承认。公主，你杀不杀？要不杀，田某告辞了。说着话转身往外就走。
1: 你等等，我再合计合计，
0: 这玩意儿还有考虑的余地。公主这么想那么想，一合计得了，认命吧。古人呢，宿命论，这玩意儿可要命。他一想，这是老佛爷安排的，阴差阳错，合着我应该嫁给他，这个事情都是神安排的，我也别怨天，我也别恨地，他要一走我算怎么回事啊？公主想了半天止住悲声。天在彪，我问你一句话，你骗我也好不骗也好，你我生米做熟了饭了，夜以洞房花烛举行了婚礼，我的终身大事就倚靠你了，难道你就这么狠心扔下我扬长一走？就是你们中原人 有没有良心，与你交代的下去，交代不下去。哎，你倒说。

0: 毕业呀，这个那都扔在一边了。这天晚上把主意就研究好了，公主说三天以后所谓的回门得看望我爹和王后。我呀先提出来，就说驸马爷心情烦闷，要到郊外散心，要赛赛马。我爹平生有个嗜好，就是爱赛马爱摔跤，我要一提他老人家一定乐意，让他骑着千里火龙驹到了郊外呢，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不就宝马到了手了吗？我呀也就不回来了，跟着你赶奔中原。
1: 好，公主，咱们就一言为定。小两口商量完睡觉了，次日无话，转过天还没什么事儿，三天回门。小夫妻都穿着新衣服，宫娥才女陪着，赶奔内宫见三王胡尔卡山和王后。按照风俗习惯，这老两口子早就在这等着呢，一个个满面春风等候姑娘和姑爷。一看门一开，小两口走进来了，王后一瞅，哎呦，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郎才女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三王捋着大胡子，眼里看着，心里喜欢。等夫妻到了面前，给父母行完了礼，在旁边垂手站立。胡尔卡山吩咐一声，驸马，女儿请坐。小夫妻归坐，谈了几句家常的话，公主把话锋一转，归入正题，要爹爹母后，女儿有一事要求，不知道二老可能答应。这两口子那太喜欢姑娘了，说什么听什么。胡尔卡山就问丫头，有话你只管讲来，只要爹爹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要爹爹我也不能强人所难，驸马这个人呢好动不好静，这三天呢可把他闷坏了，他打算到郊外去散散心，女儿我也乐意了，爹爹您可能允许吗？
2: 这算什么呢，你们只管去散心，不过现在可不平定啊，战争打得很紧，坏人到处流窜，你夫妻要多加谨慎。
0: 爹爹要我们两个去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是不是你也跟着，我娘也跟着，咱举行一个赛马大会，您老人家也散散心。
1: 赛马大会，好，说的对。哎呀，为父还真想着这个事儿，就是为国事操劳把我身子缠住了。行行行，把公事先放在一旁，咱说去就去，今儿个就起身。
0: 今儿个可能早点吧，是不是咱们明天再去，事先准备准备。
1: 那也好，来，叫黑尔文上殿，
0: 把御前大臣黑尔文找来了，把这个事儿就交代给他了。出了金马城有个地方

体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推敲，你知哪发生问题？这一晚上就觉这时间特别长啊。到次日天光见亮，按照胡尔卡山的安排，小夫妻都收拾好了，内披细甲，这公主还带了一只百宝箱，一边哭着一边往里塞东西，心说这都是我爹娘给我的，这回我就要跟你们告别了，要赶奔中原神州，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见面呢。但是这句话一点不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怎么的我跟田代表走啊，我能跟您过一辈子吗？爹，您恨也就白恨了，娘啊，您骂我也没办法了。他嘴里叨叨咕咕，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就这一小箱子够下半辈花的。田代表还直劝，用不着带这么多值钱东西干什么，到了中原吃饭没问题，那我也得带着。他把入套行程应用之物都准备了，这时一个宫女跑进来了，回复马爷，公主，王爷有旨让你们赶紧起身，那儿都准备好了，要这就去。两个人出离内宫，到外头认邓班安，飞身上马。等来到宫门这一看，人家老夫妻早在这等着呢，就见三王胡尔卡山身穿跨马服，胯下压骑千里火龙驹。田代表偷眼一看，果然是宝马，这个外表也好看，怎么叫火龙驹呢？浑身上下火炭红，连一根杂毛都没有，而且那毛梢紧贴着肉皮，特别短特别短的，你要不注意，这匹马也像没毛一样。皮质背高有8尺5寸，长了下有3丈3呢，高七寸大皮碗刀上不是朱千的耳朵，蛤蟆眼睛往外鼓鼓着，就往那一站，真有腾云驾雾之势啊！马有三分龙性，果然不假。田代表一想，我们吃了千辛万苦，就为这玩意儿来的，今天总算能混到手了。见过老夫妻，文武百官陪着，高高兴兴离开金马城，赶奔七里埃。在路上，黑尔本陪着长帽正在这等着呢。田代表一看长帽这个损样，头上戴着大尾巴帽，把那雌熊眼都给护住了，什么熊他装什么样，就怕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这两天长帽都急死了，天天骂田代表，因为他不知道内情啊。他心里说什么？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哎呀，就认识老婆把帽他也给扔了，一天两天你干什么玩意儿呢？如果黑尔本不给他送信儿，长帽一怒之间就要闯宫，他非要把田德彪提了出来揍他俩嘴巴不可。你管在这块陪着美人呢，把盗宝马的事忘了。正着急呢，黑尔本给他送信来了，说请他参加赛马会。长帽一听当时就明白了，心说看见没，这里头有好戏啊，这田代表怎么弄的？这赛马会大概与千里火龙驹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长帽呢也把行程的东西准备好了，就知道不能再回来了。正等着三王的御驾到了，这才合在一处。他把马一提，靠近田代表，哥两个一咬耳朵，田代表就把这笔交给他了。长帽心里高兴，心说话，我冤枉这小白脸了，闹了半天，他比我还着急呢。咱们书说简短，七里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地点，这么一看，金顶黄罗帐，牛皮宝帐都支好了，地下都摆着毯子，不少王官亲兵在这站岗列队。

0: 准备丰盛的酒宴，什么瓶酒啊、大碗酒啊、把肉啊、马奶子，按照人家的风俗摆得满满的。长毛这两天吃这玩意儿也习惯了，在古药声中，三王下了马，有亲兵把宝马良驹接过去。三王告诉：“好好的宴宴，溜一溜啊！一会儿我还要赛马呢。”大家归座，休息了片刻之后，公主就说：“爹爹，赛马会什么时候开始？”“丫头，你说了算，你是总指挥，什么时候开始都行。”“爹爹，咱们吃着喝着，现在就开始得了。”“可以呀，那你就传话吧。”延陵公主站起来，在仆人的手里头拿过个三角小旗儿，把这小旗儿摇三摇，晃三晃，赛马的人全都准备了。今天参加这场比赛的一共有500余人，有文武百官，有宫廷侍卫，有平常善于骑马的骑手。因为这个赛马嘛，不拘你的身份，凡是参加者一律欢迎，优秀者还中奖。两旁边有乐队，有鼓药手，都在这个助着威。就见公主把旗子往下一晃，炮响一声，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头一波比赛的开始了。长帽一边吃着一边看着，一想，这北国人骑马确实有两下，这高超的马术果然名不虚传，呵，有不少人还练花活呢，什么邓里藏身、单筋独立、顺风扯旗，每练一样都博得热烈的掌声。咱们书不重去，赛来赛去，就到了田在彪这儿。田在彪一看该到了走的时候，平身站起来一抱拳：“王家千岁，王后千岁，我也高兴了，我打算也溜溜马。”“好啊，驸马好好溜一溜，一会儿本王还想跟你比一次比一次。”“是。”田在彪一想，我先溜我那匹马然后再说。他上了自己的伯龙驹，在这转了几圈回来了：“王家千岁，您能不能把您的宝马借我一试，看看他的脚力如何？这是胡尔卡山的命根子，谁敢说这个要求？”也只有田在彪以驸马的身份才能提出来。胡尔卡山还真不错，没打奔。“好啊，你看看我那宝马的脚力如何。来呀，千里火龙驹牵过来。”有亲兵把宝马牵过，田在彪任瞪班丹飞身上马，冲着公主一递眼色，那意思我可走了，先行一步。想的是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微微一带丝缰，真不愧是宝马呀！松尾乱炸，皮跳跑嚎，一摇晃脑袋打响鼻儿，往下一塌腰，跟一溜红线一样，怎么下去了？一眨眼就没影了。田在彪紧紧打马，是赶奔雁门关。这胡尔卡山开始的时候还挺乐，手里端着马奶子，这手拿着把肉。千里马得千里人骑哟，人借马力，马借人力，驸马爷果然好骑术，好，好，好。哎，不对劲儿，你怎么不转圈跑，照直下去了？没影了。三王就有点怀疑。长帽一看，该我走了。来到三王的面前，哎哎，王爷， 我这朋友大概糊涂了，不是把道走错了，我去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啊，我撵撵他。一溜土县踪迹皆无。公主一看又该我走的时候了，但是公主呢没骑自己的马，一则脚力不成，二一则跟田代彪商量好了，田代彪那宝马不能扔给，得让他骑着。延陵公主飞身上了伯龙驹，回头看了一眼，爹爹母后，我去找找驸马爷，这个人人生地不熟，再出了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丫头速去速回。是，延陵公主嘴这么说，心如刀绞一般呐，心说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您把我将养成人不容易啊，女儿跟你们告辞了。眼泪在眼圈一转，但是别人没有发觉，他紧打马的后胯，再看这匹闪电伯龙驹，稀溜溜吼叫，一溜沿线也没影了。一开始两边还敲鼓呢，呼呼呼呼给助威。三王虎卡山也乐，左等也不回来，右等还不回来，就过去一个多时辰了。三王这马奶子也不喝了，把肉也不啃了，站起来了。孩儿们，哟，我这怎么回事？你赶紧去看看他们三个到哪里去了。是，黑尔本带着50名马队就奔这个方向就下去了。又有半个时辰，累得满头大汗回来了，回三王的话，这三位是踪迹皆无。哟，这回胡尔卡山可动了脑筋了，前思后想，眨巴眨巴眼睛，这里边有什么文章？难道说把我的宝马给拐跑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几天以前他接这个通知，说在沙堰岭元顺帝张天杰摆起一座万寿火光阵，要以此阵与明营决一雌雄，告诉他严守金马城，防范奸细。我这驸马能不能是奸细？虽然说没有什么把握，脚这事儿有点毛病，他吩咐一声给我带马抬刀，我一定把他们追回来。这回这喜事儿变成丧事了，赛马会也停止了，胡尔卡山带领几百新兵在后头是紧紧追赶。安下他们不说，单表前面这仨人，田代彪一口气跑出有50里地，到了个山坡底下，这才把马带住。打梁鹏回头观看，等了半天，就见前面一个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眨眼到了面前，正是雌雄眼长帽。哎呀，好不容易把你撵上，哎呀，把帽他也可累死了。公主何在？你在后边，一会儿就来。二人并马等候。哎，时间不大，公主也到了。三个人凑到一起，一商量，咱们得越雁门关呢，不在那块进不了万里长城。拨马就走。可巧他们刚一转身，这支部队直接归三王胡尔卡山指挥。带队的队官，外人送号的混胆太岁，叫罗彪。这家伙人高马大，手使一队兵刃，叫五刃锋。这兵刃特殊，那也是北蒙金马城第一员猛将啊。罗彪领着人正巡逻呢，一抬头一看来仨人，赶紧把道路拦住，飞马到了近前。他一看呢，认识是公主，那两个人他不认识。罗彪把五刃锋交于单手，抱拳禀问，对面是公主吗？ 卑职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望公主见谅。
1: 延陵公主知道这个罗彪十分厉害，倘若被他识破，肋插双翅也飞不过去了。他心里着急，脸上非常镇定。
2: 哦，
1: 罗将军，你辛苦了，赶紧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
0: 请问公主，这二位是谁？
1: 这是新招的驸马，这位是驸马爷的朋友。
0: 哎，
1: 公主啊，王家有旨，没有他的手谕，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放过。
0: 呸！
1: 难道我也在其中吗？休得胡言乱语，赶紧把道路闪开。
0: 我
1: 罗彪一听啊，这事儿麻烦了，不敢不遵从，赶紧把袍袖一甩，军兵把道路闪开，这仨人就过去了。刚把他们放过去，三王胡尔卡山领着亲兵就赶到了。罗彪，你可看见公主了吗？
0: 啊啊，
1: 刚过去。
0: 嘿，
1: 谁叫你放他们过去的？王爷圣明，公主说话，我不敢不听啊。
0: 真他娘的饭桶，来人呐，赶紧给我追！

是那点舍不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孙凤山、赵壁老少四个人赶奔茶叶山四方观去请段文成。咱们说了，离着还好几十里地，天快黑了，找了一户人家呀，在这讨口水喝，住一晚上。别人全没注意，你们太累了。你像孙玉堂好像没死了，回去也没得休息，好不容易找了个安身之地，脑袋一沾的炕呼呼着了。那老头孙凤山也不例外呀，上了年纪了，躺下一会儿也着了。最精神的是赵壁和黑世杰。这个赵壁就发现这老太太在院里坐着吧嗒吧嗒掉眼泪，心说话看这老太太啊挺可怜的，反正我也睡不着，唠唠闲嗑。赵壁到了院里，挨着老太太蹲下。老妈妈多大年纪了？还小呢，今年57。哦，57了。身子骨挺硬了。哎，干活的人出身呐，净干粗活了。哎，还算可以吧。您家里几口人呢？老伴儿死了，就是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那我们来这半天，怎么没看着您那孩子？别提了。好，这句话碰到老太太心坎上了，老太太是放声大哭。黑世杰在屋也出来了，咋着了？师傅，你说啥话了？引得老妈妈直掉眼泪。哎，你少说两句吧。哎，我说老妈妈别哭别哭，你有什么难过的

0: 事儿跟我说说，说完了心痛快。
1: 哎呀，这位大爷有所非知，因为我呀也有点病，我心不太好，没事跳起来呀，我这心慌意乱。哎，丫头呢疼我，就上前面不远叫石佛寺啊，到石佛寺去给我讨药去。石佛寺出了一位活佛，哎呀，不要分文，施舍药材，谁吃了谁好，是百灵百验。我一想又不花钱，丫头一片诚心，就去吧。没丫头就去了，你猜怎么样？两天都没回来了，问谁谁也没看见，挺大个活人就没影了。你说怎么办呢？我死又死不起，活也活不起呀、啊。真要我们丫头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着了。放贼，我那放贼。赵碧眼睛转了转了，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老妈妈，你们大凤子多大了？今年17岁。哦，给你讨药去没回来。是啊。您刚才说的那个石佛寺离你们家有多远？
2: 也不算太远，也不近乎，大概能有15-16里地吧，往返得30多里。
1: 哦，30多里，爱人说早该回来。是啊，早该回来了。是不是串亲戚去了，还是办点什么事？
2: 不能，俺们在这附近没有亲戚，
1: 那孩子可规矩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出来跟我干活啊。他能上哪儿去？
0: 嗯，这么办吧，您先别哭，您看出来我是干什么的了？
1: 看不出来，我是算卦的，我也有半仙之体呀、啊。我给你掐算掐算，分文不收，看看你们这个大疯子能不能回来。
2: 哎呦，有好心人呐，那我可求之不得。你快点给掐算掐算。
0: 再看赵碧盘膝坐在院里，手掐着中指，把眼睛一闭，
1: 报个时辰吧。
0: 黑世杰在旁边直笑，
1: 心说我师父还会个半仙，会掐算，我还没听说过，
0: 又是糊弄人。哎，我老师真有绝活，我得好好学着点，将来我就得跟他一样。黑世杰眨巴着眼睛在旁边看着，咱不说。老太太报了个时辰，赵碧听完了，眨巴眨巴眼睛，嘴里直嘟囔：“
1: 哎呦，老妈妈，怎么样？
0: 放心吧，您呐，你女儿平安无事。”
1: 哎，就这3-2天就能回来。
2: 是啊，
1: 哎呦，谢天谢地哟、哦！但愿您这卦能掐算的准。
2: 嘿，
1: 我是半仙儿啊，我算的可准可准呢。
0: 老妈妈往宽处想啊，他遇上点事儿，但不大，是好事儿。哎，回来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了。好好过日子，该吃吃，该喝喝，把屋里归置干净了。最近2天大凤子就回来了，你们一家人可以团聚。
2: 呀，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哟、哦！
0: 那边说赵碧怎么这么说呀？赵碧是个聪明人，现在老太太半疯不傻的，想女儿都想成这样的，你不能给她施加压力了，给她宽心，人这思想是最主要的，给他减轻心理负担，老太太能支撑得住。那么赵碧呢，也不是光说，心说离着这10几里地，我一踏腰就到，我查个水落石出，万一3-2天能把这个大凤子给救回来，他们一家子不就团聚了吗？当然这些话不能跟老太太讲，这老太太高兴了，你看顿时精神就来了。
2: 你们可别糟，我去把老母鸡杀了，给你们吊点鸡汤，再卧几个鸡蛋，
3: 哎。

0: 费不费不费，我们吃的饱饱的，天色已晚，咱们歇着吧，好不好？明儿个我们还得赶路。
1: 赵壁回去也打个盹儿。第二天天气放亮，老少四个人起来梳洗已毕。赵壁这个人呢心比较软，回过头来问孙玉堂，我说大哥啊，带钱没？
0: 带的不多，十两八两的都拿出来。
1: 干嘛？
0: 给这老太太白吃啊，所以说抹社会白住白吃嘛，便钱咱也得给呀，何况他那么穷啊，给他吧。
1: 你怎么不拿？我没带钱呢，我带钱跟你费这唾沫干嘛？
0: 行行行行，算我倒霉。赵壁啊，你是嘴上抹石灰白吃的货，我吃你这亏啊可不是一回半回了。当哥哥的能跟兄弟计较吗？对不对？拿钱吧您。
1: 孙玉堂掏出来七八两银子掂量掂量给了老太太，
0: 老太太不要，千恩万谢，说昨天我算个卦还没给钱呢。孙玉堂不明白怎么回事，问赵壁，他跟谁算卦了？我呀，我给掐算的。
1: 嘿，孙玉堂心说，这小子这放觉不睡，没事糊弄人去，也不便揭穿，给了钱，老太太送到大门口，老少四人告辞，起身赶奔茶叶山四方观。一边走着，孙凤山就问赵壁，你还会算卦？
0: 嗨，胡说八道，
1: 你们二位走乏了，昨天睡了，我闹心睡不着，跟老太太唠嗑，老太太是这么说的，你听，挺大个姑娘十七了，没了，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吧，我这么揣摩着，老太太说这石佛寺肯定不是个好地方，说那出来个活佛肯定是个王八蛋。哎，这不咱们走吗？就奔石佛寺，顺脚奔四方观，挂脚一将，咱看看个水落石出，既请段文成又给老太太解了难，你说我这么做不应该吗？
2: 哦，孙凤山点点头，应该应该。赵壁啊，这一档子闲事你管得挺好。
0: 是啊，你看你侄儿叫他变俩钱，嘟嘟囔嘟嘟囔，跟臭脚老婆娘一样，还埋怨我，我这人功德无量啊，走在哪儿都干好事。
1: 孙玉堂说，对，我们花钱你买人情，可不是你净做好事吗？赵壁说，大哥呀，别跟我赌气，咱说点正经的，你说我管这事儿应该不
2: 应该？我刚才啊也是跟你闹着玩。
1: 赵壁啊，你这人心眼不错。
0: 还是的，
1: 咱们先赶奔石佛寺先摸摸底，然后赶奔四方观，你看如何？
2: 哎呀，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啊？天下不平的事儿咱管得过来吗？要管点这事儿，管点那事儿，把咱自己的大事儿给耽误了，得不偿失啊！大家翘首以待，都等着咱的回音呢、啊。咱得请人去。
0: 嗨，咱这是顺路啊！
1: 哎，不是说把这事儿放下了，咱干旁的事儿去了，顺路挂脚一江的事儿，
0: 那也行。
1: 老少四个人同意了，赶奔石佛寺。真是真有十几里地啊，也不知道什么人量的，说十几里啊，少说也得有二十里。这个庙还在山沟里头，你别看在山沟，上这讨要的人，拜活佛的人还络绎不绝，有推着车的，挑着担的，拄着拐棍的，抱着孩子的，男女老少都有。你甭打听，你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石佛寺。书说简短，等到了庙前，他们一看，在这个山洼里向阳的地方，坐北向南有一座大庙。真想不到在这僻静之处还有这么大的一座庙，就从外头一看呢，起码也得两三层大殿，左右钟鼓楼，山门大开，

横匾“石佛寺”。由这大庙建于哪年呢？古香古色，年头可不少了。赵壁换了小脑袋往法台上一看，有把安乐椅，在这椅子上头坐着个出家的和尚。哎，别看在那坐着，比一般人站着都不矮，大脸蛋子，青须须的脸膛，两道抹子眉，挺大的眼睛，但是闭着眼睛，他那眼泡大也看出来，啪啪鼻子，厚嘴唇，黏鱼嘴，刮的雀青赞亮，脑个皮儿剃的赞亮闪光，大耳春烟。再看身上穿着袈裟、僧衣、胖袜、云履，头上还顶着五佛冠，嘴里是念念有词，可能在这诵经呢。赵壁这一打眼就看出来了，绝非善类，是满脸的横丝肉。赵壁就心说，你说这老百姓多愚蠢啊，有了病舍不得花钱，不去找郎中去看去，不上药铺花钱抓药去，在这求他施舍。你说他施舍那药究竟有效没效啊？以讹传讹呀，把他捧上了天呢，这不等着倒霉等什么呢？看来本地方的人真是愚昧无知啊。其实赵壁埋怨本地人呢，时过境迁，几百年过去了，事到如今，就咱们现在科学这么发展，社会这么进步，国家一再宣传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您说愚昧的人有没有？那交通闭塞的地方，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迷信，找这个半仙，找那个大仙，进行各种巫术，哎呀，荒唐可笑啊！何况几百年前的事儿，那阵的人那脑瓜多愚钝呢、啊。那赵壁这个脑子那就够先进的了。单说赵壁也不能说什么，抱着肩膀在后头看热闹。哎，就看一个老头跪倒在和尚的脚下，说的声音呢还挺高，听得清清的，求活佛慈悲呀，我老伴一病不起半年多了，无钱医治，就花了钱呢，那郎中也不行啊，我们就相信活佛，活佛您大发慈悲，赏点神药吧。就见这大和尚在高台上坐着，也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但是他诵佛号听清了，弥陀佛，说了个弥陀佛，用手往左边一指，赵壁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呀，哦，旁边呢那有颗柱子，这柱子又高又大，再看柱子上有个龙头，这龙头是画的，龙嘴闭着，头前还有个婆罗。赵壁心说刚才没注意，这干嘛的？就见这老头跪在龙头的下面，时间不大，龙嘴张开了，从里边咕噜咕噜出一粒丹药，正好掉到这婆罗里头。旁边站俩小和尚，这是佛爷赐给你的药，拿回去吧，啊，用白水冲服，立见功效。哎呦，多谢佛爷慈悲，多谢佛爷慈悲啊。老汉把药恭恭敬敬托在掌心，在兜里头掏了半天，掏出一把铜钱来，哗，扔到另外一个婆罗里头。赵壁一看啊，不要钱呐、啊，也少收不了，这都是施舍的，那婆罗里这不少的钱呐、啊，哪有白拿的？为了表示诚心，这老头哆里哆嗦，拖着药如获至宝，扬长而去。

0: 紧跟着一个老太太讨要，也是跪倒在龙头之下，哎，讨了一粒丹药走了。赵壁看了那么五六次，都是这和尚说一句弥陀佛，这边就讨要。第八号是个年轻人，看不出来是姑娘还是媳妇，跪倒在这活佛的脚下，哭哭啼啼给母亲讨要。就见这大和尚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可能眯缝着眼儿看了看这讨要的女孩，然后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变了，那叫弥陀佛，可这次叫阿弥陀佛，多了个字儿，念法也不同。用手不往左边指，往右边一指，这姑娘站起来奔右边来了。赵飞往右边一看，哦，也有颗柱子，上面也有个龙头，龙嘴闭着，龙头是画的。哎，就见这姑娘跪倒在这颗柱子的面前，龙嘴一张，看那样出来的不是丹药，是见棱见角的一包药，是面药，刷掉到婆罗里了。小和尚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呵呵，女施主，佛爷慈悲赐给你药了，回去一喝立见功效，多谢我佛慈悲，多谢活佛。姑娘高高兴兴站起来，把这包药托在掌心，转身刚要走，小和尚说话了，施主留步，你这样回去啊无效。哦，为什么？还有药引子，你拿的是药，药引子没在这儿，随我来，跟我去取药引子去。哦，多谢多谢。姑娘跟着小和尚进了二层院，赵壁在后头看，看见没？看见没？这里有套头，搞那黑世界去，盯着点。好嘞。黑世界跟个欠儿一样，一溜烟儿跟到后边去了。黑世界要讲究跟踪，可有两下子，比赵壁都强了。他抻着脖子看着，就见小和尚进了一间房子，姑娘跟着也进了屋了。黑世界在门外偷听偷看，就见这小和尚拉着抽屉，拿出个小瓶来，挥手交给这女孩，哎，这是药引子啊，我教给你怎么使，你可注点意啊，看到没？把这塞儿啊拔开，你闻一闻，哎，你先闻闻这药是什么味儿？哎，姑娘闻了闻，怎么样？清香吧？啊，挺清香。好嘞，回去把这瓶药倒到那面药里头和拢开了，然后就可以吞服，立见功效。就顷刻之间，就见那姑娘阿嚏。打了个阿嚏之后，嘣，身子站好了，两眼发直。小和尚咯咯一笑，头前引路，用手怎么领着姑娘怎么跟着走，拐弯抹角奔着紧后院。黑世杰是紧跟着不舍，到了紧后院一看，是藏经楼，搁经卷的地方，门推开，小和尚把这姑娘领进藏经楼之后，门关上了，他什么也没看清。再待一会儿，看这小和尚自己出来了，嬉皮艳脸奔前边。哎呀，黑世杰看得清清的，心说话王八日的，你们没安好心呢，把这大姑娘给拐哪儿去了？哎，怪不我老师要管这闲事，这哪是闲事，人命关天呢，你们缺德带冒烟啊。转回身，他到了前院了，来到赵壁身后。
1: 老师哦，我全探明白喽，怎么回事？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这么回事？哦，你看清了，看得清清的哟。好嘞，
0: 他把这事跟孙玉堂、孙凤山都说了，两个人一听，眼眉也立起来。

你说应该怎么办？我说应该怎么办？应当伸手拿贼。哎呀，但是大白天的人多势众，你看这善男信女也有好几百号，这一拿不就乱了套了吗？再说咱的证据还不太充足，是不是呢？世杰没进屋也没看清，别因小失大。我看怎么办，放着他的也撂着咱的，咱敢奔四方观去办咱的事儿，等晚上再回来挂脚一将，再收拾他，再救这些被困的女孩。对，这是个好主意。四人看好了这石佛寺，他的方位在什么地方，就离开出事地点，起身赶奔四方观。那位说能不能请来段文成？赵壁的心里也没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6: 开付款码，对对扫码。
5: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

0: 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岳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漏。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生活的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

0: 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 这种电线杆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3: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4: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连田毕业铺展， 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

0: 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1: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3: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德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4: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6: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5: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7: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5: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8: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9: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4: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

三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 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就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2: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2: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谱的那个詹。
0: 明白。
2: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2: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詹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差不多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2: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2: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一两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2: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所以我们是以百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2: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注量来做销售的。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0: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2: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2: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西方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啊，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2: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2: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

0: 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我，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的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做什么用。
2: 我
0: 是从
2: 钓鱼
0: 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
2: 嗯，
0: 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

0: 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毽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便宜。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0: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1: 哦，
0: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个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啊，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

0: 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像技术密集去升级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生根。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

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工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

0: 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工厂的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就要，其实跟他们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他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

0: 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啊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啊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啊鄱阳鱼沟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啊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沟未来啊最重要的一个啊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沟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沟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沟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炒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哎，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是变成说哎，价廉堪用，反而会变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吊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 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五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到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啊。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啊，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哦，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啊。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啊，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啊。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

0: 古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1: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20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增长快的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能够去针对不同的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台钓钩。那路亚会分狼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深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这些品类。
0: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1: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
0: 怎
1: 真
0: 么
1: 实
0: 讲？
1: 的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
0: 高
1: 括
0: 碳钢，
1: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0: 异中求同，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1: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生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刚说的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10万种都有。
0: 这么多，
1: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都是很大。
0: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1: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
0: 就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算
0: 们。
1: 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点。
0: 有。

0: 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1: 对，是这样的。
0: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

0: 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1: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2: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
1: 哦，
2: 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
1: 嗯，
2: 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什么，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们去调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手段。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活动，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
1: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2: 的。对的。
1: 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0: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他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我们去做一些。破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1: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2: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我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1: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交通运输部最近宣布15、50、5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主干通道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黄金大外环全程2.7万公里，跑一圈有多难？沿途可以观赏到雪山、湿地、沙漠、喀斯特等不同地貌的绝佳点位都在哪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杨林带着李元霸闯进了四平山口，救出了昏君杨广，把杨广送到龙舟之上。靠山王杨林带着40多万大兵，就在四平山山口外扎下大营了。李元霸呢，跟李世民还有柴少、柴思昌带着李元霸这10000亲兵，紧挨着靠山王杨林的大营，也扎下了一座小小的营寨。靠山王杨林就命军政司拟好了一道文书，派蓝旗官送到四平山交给大魔国。文书上写着什么呢？我们大隋朝派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你们18国有一个战将能够战胜李元霸，我们大隋朝就可以跟你们商议各立山河，平分疆土。但是如果你们战胜不了李元霸，那就立刻纳上降书，递上顺表。如果违抗圣旨，我靠山王杨林是大隋朝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将调集清国的人马讨伐你们18国，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片瓦不存。蓝旗官就奉靠山王杨林的命令，带着这份文书骑着快马来到四平山的北山口。原来镇守北山口的呢，是大梁王跟小梁王，这两位反王死在了李元霸的锤下，他手下的兵将呢也就纷纷逃散了。后来宇文成都兵将撤走之后，这些兵将呢又回到了北山口，把这些事情就禀报了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秦琼呢就把大梁王、小梁王两位元帅叫来了，告诉这两位元帅，你们仍然镇守北山口，你们两个元帅就打起大梁王跟小梁王的旗号，有什么情况呢速报我知。这两个元帅带着兵将就在北山口这儿重新安下大营，竖起了大梁王、小梁王的旗号。那么杨广孤军被困，住在了清酒馆。秦琼、秦叔宝跟徐茂公为什么没指挥18国的人马去打这杨广呢？18国的兵将虽然多，但是秦琼跟徐茂公未争一商议，孤云峰是居高临下，18盘地势险要，俗话说得好，上打下不飞了，所以说孤云峰18盘易守难攻，真要指挥18国的兵将愣往上攻，得死不少人呐。杨广手下还有羽林军、虎贲军，杨广也能指挥兵将打仗，所以说这老哥仨商量商量，干脆呢耗耗杨广，等杨广急了，他肯定带着人往下跑，即便他不来，那么保驾护航的得40万大兵呢，左等皇上不回来，右等皇上不回来，肯定会派人打探，也会指挥人马杀进四平山救驾。到那个时候，我们100多万人马就可以变八卦为太极，把昏君杨广捉住，而且能把隋军一举歼灭。老哥仨商量的确实不错，可他们万也没想到，这大梁王、小梁王放出了杨林，放出了李世民跟宇文成都，没有到都国的元帅帐中禀报，这一来可就坏了。靠山王杨林搬了李元霸，李元霸杀进北山口，救走了昏君杨广，就把大魔国准备的一切的计划全都给打乱了。秦琼、魏征、徐茂公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大梁王、小梁王手下的兵将来到元帅寝帐外，请人往里通禀，现在有靠山王杨林的文书到。
秦琼秦叔宝往下传话，来呀，把隋朝的文书递进帐中。中军官接过文书呈到了帅案之后，二爷秦琼大开官窍。看完了之后，秦琼就把文书交给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大哥三弟呀，你们看看，杨林用李元霸跟咱们十八国人马挑战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看了看文书，魏征想了想，二弟呀，既然前者你遇见了李元霸，而且李元霸也亲口说了不伤咱们大魔国的一兵一将，现在杨林下战书挑战，我看呐，这件事背后还有事儿。你想一想，唐王李渊跟昏君杨广是势不两立呀，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真心实意的辅保隋朝，这只不过想借李元霸的勇力镇服咱们十八国，将来他们李氏好夺得天下啊。秦琼点了点头，大哥您说的太对了。徐茂公也说，对呀，大哥说的不错呀，咱们还不能让李元霸给镇住，如果让李元霸把咱们十八国人马镇住，将来的话可就不好说了。常言说得好，兵打一口气，如果说咱们十八国的人马没有人敢跟李元霸对敌，而咱们呢又没有退敌之策，必然十八国军心涣散，号令不行啊。二爷秦琼是双眉紧皱，大哥三弟呀，十八国中哪个人能跟李元霸对敌呢？没有啊。哎，徐茂公说有，二哥您想一想，咱们帐下的先锋官裴元庆，他胯下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论武艺论力气不在李元霸之下呀。我看呐，要是凭经验凭智慧，那裴元庆还胜过李元霸，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呀？可是裴元庆即便上阵，顶多跟李元霸杀个平手，也难以取胜啊。二哥这不难，裴元庆这人脾气您知道，我也知道，他年轻好胜而且狂啊。二哥咱们得使激将法，想办法让他跟您赌头争帅印，让他把这火气儿呢就消在李元霸的身上，我看十有八九是胜券在握呀。魏征点了点头，三弟呀，二弟，让裴元庆出马当然可以，可有一节，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咱们跟李渊的共同仇人是昏君杨广，可不能为了这件事跟李渊结下仇恨，你们哥俩看我出这个主意怎么样？咱派一个能说会道会办事的人偷偷的进隋营，找咱们的兄弟柴少、柴思昌，暗中跟柴少商量好了，定好了两军疆场，咱们比武动起手来，咱们绝不伤李元霸跟李家的兵将，也让他们呢不能伤裴元庆跟咱们魔国的兵将，对于别的反王也尽量不要杀伤的太多。好，大哥您的主意太对了，三弟呀，我看呐，办这件事儿还得让侯俊吉去一趟。对，大哥二哥你们的主意我同意。魏征说还有一件事，要打算跟裴元庆赌头争帅印，把他这火气激起来，让他跟李元霸玩命，必须得跟四弟说清楚了，将来
要是不好收场，四弟是皇上，又是他姐夫，四弟好出面。

豆子的事儿，你们放心，有我程大爷做主呢。嘿嘿，我要不行，我那还有娘娘呢。老哥仨离开了金顶黄罗帐，回到了帅帐。徐茂公马上让魏征提起笔来给靠山王写了回文。回文上说什么呀？十天之后，十八国的强兵猛将在北山口外跟李元霸交锋，就按你说的办。如果我们战胜了李元霸，你们大隋朝必须跟我们平分疆土；如果我们胜不了李元霸，我们一定归降。把这封回文写好了，派人赶紧够奔隋营前去下回文书。然后徐茂公就让人把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叫来了。侯俊吉来了，哎呦，看这意思，大哥二哥三哥有好事派我去。徐茂公说，老兄弟呀，你听我说。徐茂公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侯俊吉。侯俊吉说，我明白了，这事儿您放心，严守秘密，绝不让外人知道，交给我办，你们老哥仨就放心吧。侯俊吉呀，就回到了自己的帐中，乔装改扮，偷偷的就出了四平山的东山口。这侯俊吉蔫溜溜打听，找到了李元霸的大营，然后离大营挺远，上一棵树上，又打树上他往下观瞧。侯俊吉瞧着瞧着，就看见有打营中迈着四方步出了一个伙夫。看得出来，侯俊吉老在营中，他看得出来这是伙夫出来买菜来了。侯俊吉就暗中跟下去了，果然是李元霸营中的大师傅出来买菜。这个买菜的大师傅往前走着走着，走到集镇之上，他也不知道后边跟着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呢。这大师傅买了不少菜，买了不少肉，他站着发愁，他自言自语，你说这蒙勇大将军吃这么多，我这回要不多买点吧，我回来还得来一趟。侯俊吉过来了，这位军爷，是不是您买的东西多挑不动了？我给您挑怎么样啊？您赏我顿饭吃就行。嘿嘿，

0: 着聊着，侯俊吉这话就奔了正题了。金爷，我跟您打听打听，您说买菜买肉给蒙勇大将军吃，这蒙勇大将军是不是唐蒙的儿子李元霸呀？
1: 哎，没错没错，哎，蒙勇大将军就是我们王爷的亲儿子，这回啊特地由打王府里给我派出来的，我得给蒙勇大将军做饭吃，能吃啊，能吃力气还大的。
0: 金爷，我再跟您打听一个人，你们王爷是不是有个姑爷姓柴，叫柴少，字思昌啊？
1: 哎，没错啊，你认识我们家柴将军？
0: 哼，认识认识，不但认识，我们爷儿俩还是干亲呢。爷儿俩，这大师傅上上下下看了看侯俊吉，我们家这姑爷柴将军，那家里祖上好几辈都是做大官的，怎么有这么一个亲戚呢？我问你，你跟柴将军什么关系？哎，这关系呀，我要一说呀，你准不信。柴少啊，是我干儿子。
1: 啊？
0: 这大师傅一听可就愣了。我说，你竟敢胡说八道！哎呀，我怎么会胡说八道啊？我是你们家柴将军的干老。
1: 不对，我们家柴将军呐，祖上好几辈都是做官为宦的，哪有你这样的干爹呀？
0: 我说你就得吃惊不是？你这叫小瞧人呐！哎呀，这话呀是不说不明，目是不转不透，砂锅呢不打是一辈子也不漏啊！你说什么废话呀？啊？你说说柴将军怎么会是你的干儿子？你说的有理还则罢了，你要是胡说八道，嘿，今天我就把你揍死，就你这小个儿。好，我告诉你，这柴少啊跟我们家可是好几辈的交情了。柴少他爹死得早，他还小呢，就在我们家住着，我供他念书，供他长大。别看我岁数不大，可这辈儿排在这儿了，我可真是他干爹，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1: 好，那么我问你，你们家既然是财主，你怎么跑这儿混饭吃来了？
0: 哎呀，金爷呀，你是不知道啊，
1: 小孩没娘，提起来话长啊。当今万岁下扬州，官府抓，就把我抓来了，让我去修宫殿呢。宫殿修完了，我也回不了家了。得了，我在这儿就混碗饭吃吧。
0: 您替我回禀一声，就跟柴少说他干爹来了，叫他赶紧把我接进去，给我点银子好送我回家呀。
1: 哎，就这样聊着聊着，就到了李元霸大营的后营门口了。
0: 这大师傅有主意了，冲着营门的兵就喊上了，把他给我看住。
1: 我不跑，找着我干儿子我还跑吗？
0: 你们把他给我看住，我马上进去啊！我禀报柴将军，他说的要是实话还则罢了，要说的是瞎话，咱们给他来个团伴。
1: 侯俊吉心说：“你去吧，柴少他也不敢认我。”嘿嘿，我这侯字就倒写呀。
0: 这伙夫就让侯俊吉把这袋菜、把这袋肉搁在这儿了。
1: 伙夫迈步往里走，走到了柴少的帐篷外头。
0: 请问柴将军在吗？
1: 柴少赶紧出来了。哎呦，有事儿吗？
0: 有点事儿。
1: 柴将军啊，营外头来您亲戚，说是您的干爹让您出营迎接。柴少心说，在四平山外头，我怎么出了个干爹呀？
0: 不成，这儿离大魔国这么近，我得出去瞧瞧去。
1: 柴少往外走，这大师傅跟着。
0: 柴少走到营门里头一看，

0: 侯君集吗？一个头磕在地下的把兄弟呀，柴少的脸腾下就红了。柴大师傅在旁边一看呢，这没错的，准是柴将军的干爹。柴少迈步往外走，侯君集看见柴少出来了，哎呀，我说干儿啊，你快给我点路费让我回家吧。柴少心说，侯君集，侯君集，我还得承认你是我的干爹，不然的话这件事要传到靠山王杨林的耳朵里可就坏了。你冒充谁别冒充是我的干爹，没办法。柴少抢行几步，在侯君集面前跪倒了，义父大人在上，受孩儿大礼参拜。嘿呦，这营门口不少当兵的呢，全站起来了。柴少跪地磕头，咱别在这坐着了，老老实实在旁边垂手侍立陪着。侯俊吉用手相搀，起来吧，起来吧。可侯俊吉心说，哎，老兄弟，今天可对不起你，你吃点亏吧。我说柴少啊，而今我没办法了，我就得来求你这唐王的女婿，你不会嫌弃我这老亲亲吧？既然接我了，来搀着我，趁我进营吃饱了喝足了，给我点钱，我好回家。柴少心说，这小子装的是真相，没办法，只好用手相搀。干爹，您往里走。干爹呀，您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哎呀，说来话长了，有什么话到你的帐中啊，我喝点水再慢慢的跟你说。两个人往里走，当兵的嘀嘀咕咕，因为柴少这个人很正直，人缘也特别好，就是整脸子不爱说笑话。常言说得好，好朋友还怕老街坊呢。柴将军的干爹一来，要把他这点底儿抖露出来，嘿嘿，我们得听个笑话。所以有几个胆儿大的兵也就随后跟着来了。柴少把侯俊吉让到自己的帐篷里，干爹您请坐。别让我光坐下，我渴坏了，给我沏茶去。来呀，赶紧给我干爹沏茶。柴少气坏了，当兵的把茶沏上来了。干爹您喝茶，有什么话您尽管说。
1: 说什么呀？当着你手下这些亲兵啊，我要把你小时候的事儿全都说出来，你这脸上可不光彩呀。
0: 柴少忍着气凑到侯俊吉的耳朵旁边轻轻地说，得嘞，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兄弟，你看看帐篷外头有人没有，事关重大，走漏风声就出了事儿了。哎呦，对呀！侯俊吉这句话提醒了柴少，他赶紧出了帐，就围着帐子转了好几圈，一瞧后边果然蹲着七八个兵啊。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赶紧给我躲开啊！是是是。柴少把这几个亲兵给轰走了，这才回到帐中。哥哥，你干什么来了？兄弟你好啊。我不错，我还真的不错，有什么事儿哥哥你尽管说。侯俊吉这才把大爷二爷三爷派他来的意思告诉了柴少柴四长。柴少马上就明白了大哥二哥三哥的用意，这是跟我柴少要个主意。柴少有没有高明的主意，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侯俊吉见着了柴少，就把大爷二爷三爷派他来的意思跟柴少说清楚了。我说兄弟，二哥可说了，你们李家来救昏君杨广也是出于无奈呀，可别忘了咱们的仇人是杨广，两军阵前不管是唐王手下的任何人伤了我们的兵将，

是我们的人上了唐王的兵将，就趁了昏君杨广的心了。你四弟这对锤，他又不长眼睛，所以大哥、二哥、三哥派我来，得跟你要个主意。对呀，柴少柴思章点了点头。秦二哥想的是周到。哎，我有主意了，咱们这么办好不好？我们唐王的兵将都有旗号，你们好认，可是你们十几个国的兵将不好认。你回去告诉二哥，凡是瓦岗山大魔国的，每个人的头上都插一面小黄旗儿。告诉我四弟，告诉我们这一万兵，见了头戴黄旗的就不打。我四弟听我的，这事儿就万无一失了。兄弟，那其他国的兵将呢？哎呀，就尽量让我四弟少弄死几个吧。嗯，这还差不多。哥俩正说着话呢，突然间连龙一条由打外边走进个人来。谁来了？唐王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来了。李世民怎么到了？因为李世民巡查大营，就听见当兵的聊天。嘿，你们快去瞧瞧去吧，感情柴将军还一干爹呢。哎呦，长得瘦小枯干，比柴将军大不了几岁，他真跪地下磕头叫干爹呀。李世民这么一听，这么多年也没听说姐夫有个干爹呀，不对吧？而今两国对敌，是不是大魔国的人溜到我们营中了？我得看看去。所以他快步走到柴少的帐门外，一挑连龙迈步进来了。姐夫，听说你有个干亲到了。哎呦，不错不错，来来来，二弟，我给你引荐引荐。他用手一指侯俊吉，用低低的声音就跟李世民说：“这位呀，大魔国的，是我们贾家楼磕头的把兄弟，姓侯，名春，字俊吉。侯哥，看见没有？这位就是我家二公子李世民。好。”哥俩彼此抱拳施礼，然后坐下讲话。柴少就把侯俊吉的来意跟自己想的插黄旗的办法告诉了李世民。二弟呀，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啊？姐夫，我看你这事儿啊办的不太全。怎么不全呢？姐夫你想一想，靠山王杨林一直在疑心咱们呢。我四弟一见面就跟他说了有三不打，所以靠山王就起了疑心了。这次闯进北山口，我四弟一个人走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又起了疑心。咱们四弟追着恩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我就注意靠山王。这靠山王双眉紧皱，两只眼睛放出凶光，他的疑心可不小啊。如果按照姐夫你的主意，大魔国的兵将头上都插着黄旗儿，打起仗来，杨林一看十七国兵将都不插旗儿，唯独大魔国的兵将头上插着黄旗儿，杨林可就攥住咱的把柄了，恐怕咱们全家大小就得死在杨林之手啊。再说了，大魔国兵将头上插上黄旗儿，这十七国的兵将又怎么想啊？我看呢，还得想个万全之策，既不伤大魔国的一兵一将，对另外十七国的兵马也尽量不杀伤，还得让杨林看不出毛病来。不过这样的仗也是实在太难打了。李世民的心眼是很多呀，李世民不愿意伤大魔国，而且也不愿意把天下反王都伤了。李世民确实是胸怀大志，将来要把天下夺为李家所

0: 所有。柴少一听，二弟呀，怎么样才能有个万全之策呢？别忙，容我想想。李世民想了一会儿，李世民乐了，哎，别忙，我有主意了。请问侯兄，你们十八国在四平山之内是不是按八卦扎的连营啊？对呀，就是按的八卦营啊。好，请你回去跟秦元帅说，让秦元帅传下命令，十八国的兵将头上都插上各色的小旗作为标志，东方驾一木的兵将头上顶绿旗，西方更新金的兵将头上顶白旗，南方丙丁火的兵将头上顶红旗，北方人鬼水的兵将头上顶黑旗。那站犄角的呢？站犄角的各方就头顶两色旗。你们大魔国站着中央戊己土，正好顶黄旗，这么做就谁都不会疑心了。侯兄啊，你看怎么样啊？好。侯俊吉一挑大指，二公子高见，那我可就走了，告辞。李世民用手一指，姐夫喂，您把您这干爹送出去了。侯俊吉也乐了，柴贤弟呀，二公子说的太对了，为了遮盖大家的耳目，你呀吃点亏，把我这干爹送出去。不但送出去，临走的时候你还得给我点银子，让你手下的兵将看见之后就说你柴少知恩必报啊。柴少没办法，又可气又好笑，心说这是什么事儿啊，赶紧命人包了200两银子交给了侯俊吉，搀着侯俊吉往外走。走到营门口了，侯俊吉就跟守营门的兵丁说，怎么样啊，还是有干儿子好吧，给我200两银子，这回我没急了，我回家了。柴少还得跟着说，干爹您可慢着点走，如果把公事办完了，我一定回老家去看望您去。行了行了，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咱们书要简短，侯俊吉出了李世民这个后营门，马上换了装束，回归四平山东山口。等他进了东山口，天刚亮，他往南走着走着，对面来了一员战将，带着500亲兵。谁来了？正是都国的先锋官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带着兵正巡营呢，裴元庆也看见侯俊吉了，哎，我说您是不是侯二哥呀？三弟啊，你早啊，我巡营呢。三弟，你下马，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说。什么事儿啊？哎，侯二哥，我怎么也2天没看见您呢？你下来，你下来，哥哥，我跟你说句知心话。裴元庆甩着离鞍下马，让兵丁在这站着。裴元庆就跟侯俊吉两个人走到一棵大树底下，两个人席地而坐。侯二哥，有什么话你说吧，兄弟。你猜我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去了？就凭您这身功夫，准是夜探敌营。嘿，还是三弟你聪明，我呀，还真去上蒙勇大将军李元霸那座大营去了。找谁去了？找柴少啊！柴少跟我们是磕头的马兄弟。二哥，您找柴少什么事儿？侯俊吉心说，秦元帅已然把实意告诉我了，想办法要把裴元庆激起来，好让裴元庆跟李元霸玩命。我啊，借这机会，我先将进他的火儿。侯俊吉就把自己面见柴少、李世民出的主意告诉了裴元庆。三弟呀，这回可好了，等到秦元帅一发这小黄旗儿，咱们人人有份，头上插上黄旗儿了，这叫保险了。李元霸再打他也不敢打咱们头戴黄旗的脑袋呀。听哥哥我的， 领上一面小黄旗儿，万无一失了。呸！裴延庆的脾气可受不了这个。侯二哥，这不是英雄所为。小小李元霸何足为虑？他有擂鼓瓮金锤，三弟我还有梅花亮银锤呢。侯二哥，您虽然为我好，可是我就不能头插小黄旗儿，插上小黄旗儿啊，那叫畏刀避剑，怕死贪生，那是狗熊，不是英雄。这事儿您甭管了，反正我不插。我说，元帅要是传下命令，人人插黄旗，你敢不插吗？我就敢，我才不当狗熊呢。得了得了，裴三弟，你千万别生气，反正哥哥我这份心算尽到了，接不接黄旗都在你了。二哥我可走了，我回去面见元帅复令。得了，我查我的营，您教您的令。侯俊吉走了，裴元庆带着500亲兵继续查营。等查完营回来，天光已然大亮，太阳都出来了。裴元庆让500亲兵各归训地，自己呢回到自己的帐外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了，裴三儿来到帐中往这一坐，他生气，哼，这叫打仗啊！一个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裴元庆就不怕他，我不接这黄旗儿。对呀，我还得找人跟我站在一头，也不接这黄旗儿。我找单武哥去，因为裴元庆平时跟单雄信的交情不错，他站起身形出了自己的帐，就直接奔了单雄信的寝帐。一挑帘他进来了，武哥，哎，三弟呀，我看你满面怒容。朝五哥有事儿吗？上五哥，我刚查夜回来，我有点事儿得跟您念叨念叨。
1: 什么事儿啊？
0: 三弟，别生气，有什么话跟五哥我讲。裴元庆就把侯君集的话学说了一遍。
1: 哦，
0: 三弟啊，有这样的事儿，你找五哥我，是不是商量对付黄旗的办法呀？
1: 对了，五哥，我问你，咱们大蘑菇的兵将最出色、最有本事的是谁？
0: 哎呀，还用五哥我说吗？头一个就得说我三弟裴元庆，胯下马掌中梅花亮银锤，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五哥，你也别夸我，我看呐，咱们都国的兵将，除去我，就是单五哥您了，
1: 单五哥。
0: 到时候元帅要发黄旗儿，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接还是不接？
1: 三弟呀，
0: 你接不接呢？我当然不接，我就问您，您给我一句痛快的，您接还是不接？
1: 三弟，
0: 你不接我就不接。好，五哥呀，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咱们哥俩打赌击掌。
1: 好，三弟，打赌击掌。
0: 两个人对着脸，各自把右手举起来，两个人一晃掌，这叫打赌击掌了。裴元庆高兴了，有伴了。
1: 五哥，我查了半天营了，我可回去睡觉去了。
0: 三弟，好好睡你的觉。裴元庆离开单雄信的寝帐，回到自己的寝帐，一倒头就睡着了。咱们再说神偷赛白猿侯俊吉来到寝帐，见着二爷秦琼，见着徐茂公魏征，就把自己跟柴少李世民商量的办法说了一遍，然后又把自己见着裴元庆的情形也禀报了元帅秦琼。秦琼说，好吧，侯贤弟你辛苦了，赶紧休息去吧。侯俊吉走了，这老哥仨一商量，这件事还得找皇上程咬金呢。三个人来到了程咬金的金顶黄罗帐，这黄罗帐是老杨林的呀，前面有帐，后边有寝帐。哥仨进了程大爷寝帐，这么一听啊，程大爷大松 先，嘿，这呼噜打得震天响。

0: 徐茂公右手一推，我说：“万岁，您行事您别睡了，我们有国事禀报。”“
1: 哎，什么国事？”
0: 程大爷蹭的一下坐起来了。“
1: 哎，老哥他有国事，赶紧起奏。”“
0: 四弟呀、啊，你真是大松心呐、啊！”“三哥爷，我能松心吗？我刚才梦里头还梦见这李元霸呢，啊，拿这锤他要揍啊，我拿这斧子跟他抡了半天，我抡不过他，我都快咽架了，我真松心呐，我不睡觉他不是也打不过李元霸吗？”“四弟呀、啊、你甭着急，我们派老兄弟侯俊吉到了李元霸大营，已然见着柴少柴四昌有了主意了。”“
1: 好，办得好，有什么主意快跟皇上我说说。”“
0: 您这皇上啊真是当着了。”徐茂公就把侯俊吉跟柴少李世民出的主意一说。“
1: 好。”
0: 程大爷一挑大拇指，“我就说就得这么办。什么共同的仇人是小子昏君杨广，没事杀李渊他们家人干嘛呀？李渊把杀咱们干嘛呀？
1: 嘿，头上插黄旗太高太高，我说秦元帅，我是皇上，我要八面小黄旗。”“
0: 四弟啊，你要这么多面黄旗干什么呀？”“嘿，皇上目标大呀，我这一跑要掉一个还有一个，掉一个还有一个，八面小黄旗，我这条命就保住了。”“
1: 好。”徐茂公说：“你放心，八面小黄旗肯定给你送来，你呀踏踏实实在您帐中睡觉，我们可走了，得办国事要紧。”这哥仨刚要退出金顶黄罗帐，
0: 慢着，这哥仨又回来了。“四弟，什么事儿啊？”“
1: 我可告诉你们，咱们大魔国的兵将要是有不愿意插黄旗的，哎，到时候你们就找我这皇上，我给你们做主。”
0: 徐茂公心说：“你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他还真聪明。”“我说四弟呀、啊，你说说咱们大魔国的兵将谁不插这小黄旗？”“
1: 没得说，我小舅子裴三。”“
0: 行，四弟有你的，既然你知道了，到时候你可得给做主吧。”“
1: 放心吧，三哥，有我呢。”
0: 魏征、秦琼、徐茂公离开程咬金的寝帐，回到了帅帐，马上传下命令，召集十七国藩王，火速到都元帅帅帐商议国事。命令传下去了，时间不大，各路藩王陆陆续续到齐了。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来，擂鼓声战，巨将鼓就响了。秦琼升座帅帐，在帅鞍后端然正坐，左边是魏征，右边是徐茂公，跟着各路藩王来到帐中，行完礼之后分成两旁入座。大小梁王虽然死了，这两位元帅代替也入座了，两旁边站的都是大魔国的兵将，大家全都坐稳了。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抱拳拱手：“杜元帅，请问您把我等换进帐中，有何军情议论？”二爷秦琼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现在有靠山王杨林送了一道文书，请徐军师当着众位王家千岁的面念上一遍，请众位王家千岁仔细听了。”“军师，请您念吧。”徐茂公就把杨林的文书念了一遍。等这文书念完了，这些反王就不干了，气得哇呀怪叫，是暴跳如雷：“
1: 元帅，不就是一个李元霸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打！”
0: 秦琼摆了摆手：“众位王家千岁，咱们压低声音，千万不要生气。请问问，哪国的兵将不服李元霸？”大家伙全站起来了：“
1: 元帅，我们全都不服。”
0: 好，众位王家千岁，你们先坐下。众位反王全都落座了。秦琼说，众位王家千岁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并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李元霸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晋阳宫力跨双球，把宇文成都逼得都吐了血了，而且教军场比试武艺，李元霸金锤夺凤躺，宇文成都都承认李元霸是天下第一了。虽说李元霸天下第一，他再勇，浑身是铁，能碾得了多少根钉啊？咱们十八国的兵将加在一起，战将千员，兵得出一百万，难道说还赢不过一个小小的李元霸吗？事情呢，可不能单单看在表面上。据我秦琼所知，唐王李渊跟昏君杨广是结下深仇大恨，现在李家人马是奉旨征讨，他们是不得已不得不来，如果不来全家抄斩灭门九族。现在呢，咱们是打了杨广，所以尽可能的不要跟李渊的人马作对。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不知道众位王家千岁明不明白我秦琼的意思。这些反王都是明白人，一齐拱手当胸，元帅言之有理，我们清楚了。好吧，过几天在四平山前大战，为了便于指挥号令，咱们十八国旗帜必须整齐有致，各色鲜明，这样呢才能显出咱们都国的威风。现在咱们各营是按照八卦排列，这旗帜的颜色东西南北各为绿红白黑，四个犄角的营带都是按照左右的颜色做成的两色旗，中央太极是黄旗。因为时间有限了，原来的都旗跟门旗咱们都可以不改了，只是咱们每个兵将头上都要各插一面不同颜色的小旗，这样就容易识别了。众位反王全都明白了，元帅就按您的主意，咱们就这么办了。好，如果哪一国没有攻城营，这旗子由我大魔国代做。十八国的人马准备好了，在四平山外要跟猛勇大将军李元霸决一死战，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何科学平稳快乐地度过更年期。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生命当中必经的自然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通常发生在45岁到55岁之间，伴随着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下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很多女性在这一阶段呢，会感到焦虑、烦躁、不适，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家庭关系。其实呢，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整好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年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段从容、健康、优雅的人生新旅程。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与误解。不少女性将更年期等同于脾气变差、身体变差，这种负面标签不仅会加重心理负担，还会让生理症状更加明显。事实上呢，潮热出汗、失眠多梦、情绪波动、心慌乏力、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表现都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绝大多数症状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自我否定，要以平和接纳的心态面对身体的改变，告诉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平稳度过更年期。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基础，第一，要坚持规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很多更年期女性呢，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失眠、易醒、睡眠浅，建议大家养成固定的作息习惯，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睡前不看手机，不喝浓茶咖啡，可通过温水泡脚、听轻音乐、简单冥想等方式放松身心，白天适当午睡，但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影响夜间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缓解情绪烦躁、恢复身体活力的关键。第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更年期女性代谢减慢，容易出现体重增加、血脂升高、骨质疏松等问题，饮食上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鱼、虾、豆制品、瘦肉、鸡蛋等，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特别要注意补钙和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牛奶、酸奶、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很好的补钙食物。同时呢，减少辛辣刺激、油腻重口味食物，少饮酒、少抽烟，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第三，适度运动，坚持锻炼。运动不仅能控制体重、增强体质，还能有效释放压力、改善情绪。适合更年期女性的运动方式温和安全，如快走、慢跑、广场舞、瑜伽、太极拳、游泳等。平稳度过更年期呢，情绪调节与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激素波动会直接影响情绪，很多女性会莫名烦躁、焦虑、易怒、敏感，甚至出现低落、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学会自我调节非常重要，可以多培养兴趣爱好，如养花、读书、书法、绘画、旅行等，把注意力从身体不适转移到美好的事物上，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倾诉内心感受，不要把压力憋在心里，也可以多参与社交活动，加入社区团体、志愿者服务，在奉献与交流中获得价值感与幸福感，平稳度过更年期。重视健康体检与科学医疗干预，如果更年期症状较轻，通过生活调整即可缓解，但如果症状严重，如频繁潮热、失眠、剧烈情绪波动、心慌、胸闷、关节疼痛明显，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可以进行科学的激素替代治疗或中医药调理，安全有效地缓解症状。千万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更不要自行买药服用，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听众朋友，更年期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 它意味着卸下生育的重担，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意味着更加成熟、通透、从容的人生智慧。每一位女性都值得在这个阶段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保持乐观心态、规律生活作息、均衡饮食营养、坚持适度运动、重视健康管理，带着从容与优雅，我们一定能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更年期，开启充满活力的人生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每一位女性朋友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永远美丽从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 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9: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 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0: 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自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

0: 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3: 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2: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5: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4: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2: 对此，伊朗方面2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

0: 可才能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扎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0: 巴扎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以色列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2: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爆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1: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1: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3: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制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8: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9: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10: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包本身不卖车票哦。
8: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1: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8: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8: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8: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4: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8: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5: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8: 产业向上攀登。

0: 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客户的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潮头登高在机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车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17: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8: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位生产，这里的位是位置的位，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升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

0: 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三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两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3: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2: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3: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介绍，
4: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5: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3: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6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10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来听总台记者吴振华、张一凡的报道。
7: 报道总部，请示报道。
8: 好的，
7: 副总。
9: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3代装备为主体，4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4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9: 05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10: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一种威慑。
11: 制空舰指挥，编制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经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12: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11: 明白。多慢动，
13: 多慢动，
11: 收到天梯天动机查询态势。
14: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11: 二子明白，雷达明白，
15: 电站明白，中队明白。
14: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9: 05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16: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驾、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10枚、少10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天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9: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16: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亚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 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9: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十艘05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十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10: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十艘这样的一个基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9: 十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14: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让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省气神器靠近燃气表就能使燃气的计量变慢，它真的能省气吗？
3: 但实际上呢，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市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1: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22: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21: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23: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 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0: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23: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23: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4: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2: 刚才我们听到了商家的宣传和一线燃气员工的初步解释，也了解到从燃气表的工作原理来讲，所谓的省钱神器起不到任何省钱的作用。
3: 而且呢，强磁可能还会破坏智能表的电子元件，导致关阀或故障。那么既然商家说的有模有样，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流行开来的？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3: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5: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因为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计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23: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5: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场，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是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23: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燃气机梁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4: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

0: 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对吧？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了反转。
3: 这一现象的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究竟是短期的徘徊，还是已然积重难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5: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他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他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他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4: 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
5: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4: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 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6: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4: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57%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44%，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6: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4: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2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7: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4: Our democracy. 美国一向在制度领域颇为自信，自诩山巅之城和民主灯塔。然而在山巅塌房、灯塔褪色已成既定现实之际，华盛顿的政客一边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一边却仍在忙着相互甩锅。刘卫东分析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下滑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6: 其实美国优先，它是美国整个的精英和大众具有共识，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此都有共识。同时呢，美国的硬实力也在相对的下降，后面的追赶国家跟它的距离也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未来也会变得更为自私，更加迫切的希望维护自己的单边利益。那这样来看呢，美国的形象这个下滑它具有这种长期性，虽然短期还可能有所反弹，但长期趋势是缓慢下降，这似乎是难以改变的一种走势。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香港交易所将于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该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今天起到5号在深圳举办，论坛以量与质相融合、量超质共融算为核心主题，延续往届跨学科交流传统，汇聚全球量子科技领域顶尖智慧，推动技术从实验室突破迈向规模化产业应用。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今天在上海落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共吸引900多家参展企业，展出面积14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为行业提供了展示创新成果的平台，助力全球数字娱乐产业的未来发展。体育方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足赛事今天开赛， U17 国足今晚将对阵来自英格兰的阿森纳 U17 队。国际方面，美国将从3号起对50国实施签证新政，申请人最高需缴纳2万美元保证金，若签证持有人能遵守签证与保证金相关规定，所缴保证金将予以退还。相关规定适用于商务和观光用的 B1 和 B2 签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1: 综合广播，调频90.7。
12: 综合广播，调频90.7。

小 B 黑世杰，孙凤山、孙玉堂离开了石佛寺，去请段文成。先把这石佛寺的事儿搁在一边儿，倒开手再收拾这活佛。这是赵壁的主意。咱们书说简短，好不容易到了段文成家了。哎，孙凤山说就是。